0: 这个心气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1: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0: 为啥呀？
1: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科石。
0: 大量的？
1: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科石，不光是能修复心肌细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抗氧化。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七十的啊，你多少？七十一。你多少？六十九。你多少？七十。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0: 都是五线谱，
1: 都是五线，这词用得好，都是五线谱。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从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立冬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色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0: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1: 还多吃啊？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他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0: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1: 吃500克呀。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1斤啊，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0: 这半斤到一斤的这牛心呐，阮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的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2: 啊，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哎，
1: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阮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0: 那肯定不行。
1: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切得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

0: 哎，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蓝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地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嗯，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啊，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
0: 啊，
1: 杨老师啊，烤牛心我是吃过了
0: 啊，
1: 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是又点阮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嗯
0: 啊，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嗯，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
0: 嗯，
2: 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头，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啊，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2: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问，热的就不能切吗？哎，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呢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0: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的对， 牛心呢，它让我们

0: 认识到辅酶 Q10 的价值了。
1: 嗯，
0: 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
1: 嗯，
0: 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
1: 关键它也贵呀。
0: 哎，这话说的点上了。
1: 牛心这也吃不起呀。
0: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
1: 嗯，
0: 牛心是好食材，
1: 嗯，
0: 辅酶 Q 十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
1: 嗯，
0: 哎，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哎，先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看上去不亮堂，发暗发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直接补充辅酶 Q10。选择辅酶 Q10 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5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2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10 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10 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辆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1: 嗯，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0: 那就更倒霉了。
1: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
0: 嗯，
2: 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阮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跳两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10 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2: 对，
1: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心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儿，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 Q10 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0: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他还不像平常人，他老在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 Q10 就像是给他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 Q10 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

0: 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张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他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他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 Q 十呢对这个心脏好，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不是，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0: 眼花了。
2: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1: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0: 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 Q 十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个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1: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0: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2: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0: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十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干嘛呀？啊，郑铮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呦，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行，你快去，轻点，你滚一边去！老大，
1: 啊，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2: 老大，嗯，还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
1: 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2: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都是死路一条啊！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3: 老了，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为什么今天才讲？白狐，你知不知道擅自行动很危险？
4: 哎，白狐，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3: 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哎，二龙，别怪白虎了，他也是一番好意。我知道他的用意，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
4: 这倒是啊，白虎啊，这点啊，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
5: 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啊？你是不是不放心我？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
3: 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什么破纪律啊！哎，好了，不要再说了。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咱们跟我们一起抗日？
5: 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
6: 这次我是错信了就不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你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轻信吴世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
7: 小姐，我也不知道吴世宝那家伙胆子那么大，你小姐都敢出卖，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5: 回来。
3: 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风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翠翠，你别在意了。白狐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
8: 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
3: 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火行我素，就只能慢慢的去教导他吧。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5: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3: 嗯，我了解。

小乌龟王八蛋，想让我死，我也不让你活。

0: 老大，小次郎来了。
1: 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哎，都安排好了？
0: 安排到位了。
1: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
2: 看，哼，伤怎么样了？
1: 啊，伤啊，没事。多谢少佐关心。
2: 白狐呢？
1: 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0: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
1: 啊。
2: 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
1: 啊。
2: 黑狼
1: 啊，
2: 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
1: 啊。
2: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狐，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小李元，
1: 哟，少佐啊，您这是？
2: 这些是给你的。
1: 少佐啊，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2: 黑狼，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
2: 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1: 那谢少佐了。
2: 黑狼
1: 啊，
2: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地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1: 嗯，你放心，您放一百个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少佐慢走。
3: 黑狼，
1: 哎，
3: 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
1: 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1: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为啥？我怎么知道？
0: 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2: 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不是，
0: 我怕她不跟我谈。
2: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她为了你连命她都不要了。
0: 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1: 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0: 嗯，
1: 谢谢好兄弟。<笑>
2: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1: 走吧，啊。
0: 杨世奇，哎，白狐，啥事啊？
3: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多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0: 我做什么了我？
3: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0: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3: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0: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3: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0: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那是挺好的一对。 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于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3: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3: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事不用你管。
0: 你这小姑奶奶。
4: 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哎，老大，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
5: 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老大，小次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
4: 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5: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4: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你懂什么呀？你懂。 小四郎这回没啥咱们。

0: 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2: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0: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
1: 嗯，
0: 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3: 二龙，
4: 啊，什么事那么急？
3: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4: 好，走吧。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4: 我们去劫粮。
5: 不，那咱们一起去。
3: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4: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3: 事不宜迟，走吧。
4: 嗯。
5: 不是，
3: 二龙。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报告，
2: 说，
1: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
1: 他们去哪儿了？坏了，他们该不会？
0: 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啊，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0: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0: 好，
1: 等着，
0: 哎，
1: 走
0: 啊，小心点啊！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1: 你有啥打算？
0: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
1: 倒是挺在理。
2: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
0: 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
2: 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 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

0: 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耳聋，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耳聋，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耳聋，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
1: 妻子，妻子，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3: 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3: 来来来，
4: 干嘛去了？爸爸
3: 来了，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5: 你没事吧？
6: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5: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
3: 来来来来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把劲儿，来，快！
1: 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
7: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
7: 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
7: 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
7: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
2: 嗯，
1: 乔二龙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2: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0: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啊，
2: 哎，
1: 嗯，
2: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
1: 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0: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1: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虎伤得重不重？
1: 没什么。 还好，
0: 他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哼，讨厌。
2: 你不生气了？黑狼，
3: 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
3: 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我估计。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
3: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2: 啊，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3: 哎，您就放了一百个心吧。
2: 好，你继续去征粮
3: 啊！
2: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3: 真的？
2: 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3: 啊，
2: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3: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2: 去吧。

0: 什么事儿？把门关上。
1: 老三，来来，坐坐。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0: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呐！
1: 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后来我才知道。

0: 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1: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0: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1: 老大
0: 啊，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0: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四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0: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1: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
1: 嗯，
0: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食用

0: 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1: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0: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直直当当的。
1: 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嗨，您就放100个心吧。哎呀，
2: 老大，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2: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
0: 这一切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2: 啊，
0: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啊留给他们。
2: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0: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啊，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老三，你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哼，才有赚头。
2: 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

0: 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1: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2: 上次我跟二龙结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
1: 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0: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嗯。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3: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 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4: 嗯，
3: 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0: 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
5: 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6: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来，同志们，排好队，排好队啊！
7: 哎，我一份。
6: 多少？
5: 20。
6: 排好队，排好队啊！
5: 给。
6: 什么？这么少？嗯，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部长。 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什么？我不办了！我不还钱！不卖了！不卖了！干什么？你们啊？别动！别动！
8: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
6: 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5: 赶紧，乖乖卖粮啊！快点！
9: 枪都拿出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们赶紧行动吧。
2: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1: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3: 好。
1: 哎，走。

0: 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福生，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1: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路花儿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0: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2: 走，走。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选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你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

0: 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哎，
1: 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
2: 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1: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0: 敢吗？
1: 来来，放下，
0: 来
1: 来，全放下，
0: 来啊，
1: 来啊！
0: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跑，你往那边跑。
1: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来呀！
1: 扶正，上！
3: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4: 在哪里？
3: 在那边。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5: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笑>
5: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
0: 卑鄙小人，呸！
5: 卑鄙，
0: 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冤不得我啊！
1: 福生。

0: 翠翠，
1: 啊，
0: 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钩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钩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你不，嘿嘿，
4: 哎，老大，是我，是我呀，老大
5: 啊，
4: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哟。

0: 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1: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0: 真的？
1: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0: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1: 哎，老大，啊，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哎
0: 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1: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0: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
1: 关监狱去了。
0: 好，走，玩他俩去。哎。
2: 福生，你没事吧？
3: 没事。
2: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3: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2: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1: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0: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2: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1: 他妈的，我
4: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0: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2: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0: 你瞧瞧，你瞧瞧，行，嗯，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5: 嘿，嘿，走。
6: 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0: 把他俩毙了呀。
6: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0: 哦，
6: 给我严加看守。
5: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海郎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

0: 我们这次可以不用再费力了。
1: 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2: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2: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啊，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得烦死。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子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
2: 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好，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
1: 可是，
3: 快去
1: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2: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怎么知道？富城，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富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

0: 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因为做什么你因为你做什么你福生
0: 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谷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
1: 被关在哪里？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0: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
3: 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0: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3: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2: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1: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2: 好，我现在就去。
4: 少佐，找我有事儿。
5: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4: 牢房里呢，还没审。
5: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4: 好。少佐啊，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
5: 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4: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5: 好，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4: 哦，
5: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4: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5: 去吧。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

0: 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
1: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电话。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 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吧。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
1: 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
0: 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
0: 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菜。

0: 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四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
2: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

0: 姐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2: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3: 订购吧。
2: 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3: 订购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

0: 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文不值？
6: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现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0: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不是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1: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
2: 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
2: 我明白。
3: 嗯，
2: 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3: 嗨，松井博士，请。
1: 嗯。

0: 心。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
0: 放开我！
1: 福生，放开我！
0: 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嗨，把他们抬出去！
2: 嗨！

福生，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

0: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哎，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也不知道。哎，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
0: 哎，你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
0: 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
1: 别想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
0: 哎，等一下，福生，福生，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
1: 对，你说的对，小鬼子那么狡猾。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0: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1: 好。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
0: 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
1: 哎，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0: 哎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能回去。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说不定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1: 好吧，我听你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呐？啊，老伯伯，我们是路过的，想找点水喝。啊，
1: 喝吧喝吧。
0: 老伯，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呢？
2: 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谢谢老婆。
3: 二龙，二龙，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2: 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3: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2: 没错，这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 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
4: 哎，
2: 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4: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2: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4: 好，
3: 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2: 好，走。

0: 小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1: 去！
0: 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 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的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1: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去。

0: 别怕，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1: 狗子，咱们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0: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1: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0: 我也这么想。
1: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0: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里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
2: 连长，这人怎么了？出去再说。走。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1: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
0: 我想狗子跟富商，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0: 哎，杨队长，
2: 翠翠，
0: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3: 嗯，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3: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嗯，走。
4: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5: 放下来，我不行了。
4: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回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狗子，你们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1: 怎么了，
0: 连长？ 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1: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 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1: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2: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0: 他是被我们害的，
2: 狗子。

0: 不用伤心，就不能怪你。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0: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生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1: 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0: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1: 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
0: 你现在告诉我。
2: 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0: 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
1: 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浮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队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
1: 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
2: 你放心吧，队长。
1: 记得你们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3: 啥？狗子和浮生中毒了？
4: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4: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浮生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1: 我也去。
2: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0: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3: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2: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4: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
5: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
4: 有啥办法呀？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5: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
2: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5: 你指的是小笠原？
2: 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5: 好。
2: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0: 是。好，
5: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2: 好吧。
6: 亲，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嗯，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7: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6: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亲。
8: 小笠原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
6: 有什么事吗？
8: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6: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8: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7: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6: 这位是黄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8: 你好。
7: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
8: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7: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8: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7: 啊，真是太遗憾了。
8: 祝你们玩得尽兴。
7: 小笠原，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6: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请。
0: 看，小笠原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6: 请。
0: 小笠原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6: 姐。
5: 小笠原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0: 你现在可以说话，跟我走。你想干什么？不想死就跟我走。
1: 以前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这家两千个微压锅，明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0: 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

0: 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地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

0: 到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问你，小李元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
1: 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0: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关东军，
1: 来见实验室的。还有呢？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0: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博士，你在这里躲着，我去对付他们。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咱爸没事吧？没事，老蔡，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嘿！

0: 行了，就辐射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3: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梦里，笨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0: 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3: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你。
0: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水，
1: 来，富城，喝点水。

0: 你赶紧连长了吗？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为什么？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小鬼子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 福生，狗子，啊，我实在太难受了，求求你，饶我四个痛快吧！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翠姐，崔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1: 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叫我，好，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混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5: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
0: 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

0: 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服侍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他们都像我的亲人，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1: 二龙。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说起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
0: 少佐，白狐也在游击队里，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
2: 白狐，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
0: 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1: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
2: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哎，谢谢。
1: 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2: 什么困难？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皇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1: 哦，
2: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皇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1: 啊，明白。
3: 老大
1: 啊，
3: 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1: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3: 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1: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3: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1: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3: 老大有什么办法
1: 没有
3: 啊？
1: 啊个屁呀，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3: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1: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4: 还冷啊，富生。富生，好点没有？
5: 连长呢？连长来了？为什么连长还没来？
4: 富生，连长和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
5: 王老师，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
4: 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5: 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4: 不是，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5: 我希望来生不要再有鬼子了，希望是太平盛世，苏轼，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4: 会的，
5: 没有鬼子，而我们大家，连长、排长，还有马头、三炮，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

那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呢！不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就能过年了。

0: 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看我，
1: 妈，兄弟对不起你啊！
2: 兄弟们，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1: 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连长，回去吧。

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鲁。

0: 二龙，
1: 是布莱信。好，
0: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2: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1: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2: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1: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
1: 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0: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2: 老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1: 那这样吧，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
3: 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
4: 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3: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两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4: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3: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
4: 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来，少佐，这边请。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0: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

0: 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0: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

0: 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已经

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天，13号到14号会有一次弱冷空气过程。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将会出现中雨。同时，全省的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气温略有下降。进入到白露节气以后，冷空气变得活跃起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门携带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大风天气中，请远离广告牌和临时大建物，以免发生危险。近期早晚凉意逐渐显现，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需要早出晚归以及老人、小孩和抵抗力较弱的朋友要注意适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这一块，哎，怎么不吃？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不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二龙，
0: 我也去。
3: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1: 不是，哎，白虎，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
0: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
1: 啊，
0: 你再说一遍。
1: 好了，
0: 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1: 那好嘞，好。
4: 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5: 好，好的。
4: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1: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行。
4: 我一定
1: 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4: 好，
1: 少佐，慢走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人。
1: 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2: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1: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1: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0: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4: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0: 嗯。
4: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0: 嗯，小心点。
4: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

0: 停车。
1: 少佐，为什么停车？
0: 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
0: 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守，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1: 嗨，
2: 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
1: 大家准备接应。
2: 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1: 20-30人。
0: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
1: 鬼子有20-30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0: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对。
1: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0: 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
2: 嗨，
3: 跟我走。
1: 嗨嗨嗨，
3: 姜老四。
4: 哎，
3: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4: 好，
3: 我去救白狐。
4: 好，
5: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报告少佐，前方路口发现这个。

0: 是啊，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太好了。啊，你受伤了？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好的，我扶你。
1: 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可恶的游击队！
2: 我誓不罢休。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黑狼，啊，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了。
1: 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皇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混蛋，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黑狼，我告诉你。 扩不扩大皇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2: 哦，
1: 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2: 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
1: 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黑狼，
2: 啊，
1: 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

0: 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1: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0: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两点，泄露出去，一定是跟白狐有关。黑狼。
1: 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0: 查，一定会查，
1: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明白，我这就去查去。
0: 等等。
1: 少佐，还有什么吩咐？哼，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
0: 白狐死了。
1: 白狐死了？怎么死的？
0: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 黑狼啊，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她不识抬举。
2: 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0: 啊，去吧。
2: 好。

0: 是不是太用力了？
1: 没事。
0: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让开！放心啊，放心。
1: 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0: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真是微不足道。
1: 没事。
0: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
1: 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0: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2: 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
0: 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2: 小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
0: 你傻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2: 好好好，我的大小姐，我。

0: 你也不说啊，走吧。
1: 你还傻不拉几的？
0: 我不傻，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真是。
1: 就你还不傻啊？
0: 我。
2: 把门给我关上。
3: 是。
2: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
4: 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5: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2: 妹妹，妹妹，你死得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4: 明白，
2: 明白没有啊？

0: 白狐，
1: 干嘛呢？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
0: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
0: 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1: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0: 一定。

0: 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海棠，韩光中队将奸一战。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之前你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2: 有机会，你还是可以海棠吧。为什么？
1: 我不要信张启呢。
2: 张启，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使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0: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1: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2: 牛心呐、
0: 啊！哎呦，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
1: 啊，
2: 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你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剔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是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1: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1: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蹦蹦蹦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 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 十。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啊，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1: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胸口不舒服了，心里就慌了，上楼气短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早上一醒来就好像跟没充电一样。久而久之，那些个要命的心脏问题就会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 持。
2: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1: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2: 对，
1: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2: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对，
2: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1: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个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
3: 哦，三班倒。
2: 三班倒。
1: 对，是人歇机器不

0: 些，
1: 对，
0: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0: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哎呀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
1: 哎呀，
0: 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2: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这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啊，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了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0: 哎，说得好。这牛心它对心脏好啊，它还有第三层面的意思，就是能够保护咱们的心脏，让它年轻点儿。有人说了，为什么它能让心脏年轻点呢？
1: 为啥呀？
0: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就是
1: 大量的。
0: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就是不光是能修复心肌细胞，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参与抗氧化。那咱们经常说人为什么显老，年轻人是看不出来，就我这个年龄的，哎，你到公园里大家都是70的啊，你多少71，你多少69，你多少70，同样一个层次的人，他有的人脸上真的褶子很少啊，而有的人脸上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儿那儿全是褶子，

0: 都是五线谱，
1: 都是五线，这词用的好，都是五线谱。嗯，不过五线谱搁这儿不太好啊。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些朋友走路就是公园里散步，有的走得特别快，腾腾腾，一会儿一圈公园里，一会儿两圈。嗯，有的人呢，那个两圈转回来，这个半圈还没走到呢。嗯，走路很慢，反应慢，记性差，手脚凉，脸色也暗。你就看他那个眼睛，就这个眼睛，有的人眼睛你看上去他是这样子的，很精神。嗯，啊，李东，你看我很精神，他有的脸上呢。就这样，就没精打采的。你问他晚上睡不好，所以我白天就这状态。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这两年呢，我老得可快了。看看手机里前两年的照片，挺精神。现在给自己自拍一张，没法比，没法看。什么呀？就是身体的这台机器燃烧的不充分，修复的跟不上，把我们心脏能量给消耗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把心脏的能量给它养起来，就像那炉子一样，添点柴呀，让这个火苗稳呢，整个人的精气神它也会慢慢的回来。你明白了？
0: 明白了。以后想要心脏好啊，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1: 还多吃？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哦，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它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0: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1: 吃500克呀。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1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0: 这半斤到1斤的这牛心呐，冉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这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2: 啊，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
1: 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冉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0: 那肯定不行。
1: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一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切得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冉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地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0: 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啊，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啊，冉老师啊，烤牛心我是吃过了啊，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时候又点阮老师了。
1: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逃不了。
1: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子，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0: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棒。其实。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就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2: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们，热的就不能切吗？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比方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的，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让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呢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0: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的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扛不住。
1: 关键它也贵呀。
0: 这话说的点上了。
1: 牛心这也吃不起啊。
0: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牛心是好食材，辅酶 Q 十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要是咱心口没劲儿，精力下降，爬个楼呢嫌气短，容易累着，脸色也看上去不亮堂，发

0: 黄，这个时候更要重视，给我们的心脏补点能量。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选择直接补充辅酶 Q 十。选择辅酶 Q 十呢，一定咱们得看看我买的这款是不是高含量的呀？含量高的，就像我们大功率的那个充电器，平时需要5个小时充满电，这大功率的2小时就充好了。所以说，想要补点辅酶 Q 十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十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脏问题一定要越早重视越好，越早养护越好。咱不能等着哪天一亮红灯，我120上了医院去抢救一番，你这个时候回来才着急，这个就晚了。
1: 还有可能万一回不来呢，是不是？
0: 那就更倒霉了。
1: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阮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舞。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可是最近半年不行了，跳2首呢就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啊，心里边呢还咚咚咚咚咚的直跳。然后检查呢说是心律不齐。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 十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2: 对，
1: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芯，山药呢去皮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那么这道养生菜你吃着它可以安神，稳你的心率，鼓励你的心气，平缓你的心慌悸动，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 Q 十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0: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心脏运动起来最耗能，特别是他还不像平常人，他老在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还爬楼快走，这些动作心脏都要参与的呀。那辅酶 Q 十就像是给他的心肌细胞添了一些燃料，帮助你能量代谢。这个辅酶 Q 十的补充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平常适当的补充，对我们的精力、疲劳感，对我们心脏的支持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脸色也不好看，走路呢也没有劲儿，上楼呢她得扶着那个栏杆，然后还总说呢胸口呢发空，晚上睡觉呢不踏实，偶尔呢会突然间的坐起来啊，说这个心慌。然后呢我想给她买点东西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买错了。平日里呢也听说辅酶 Q 十呢对这个心脏好，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

0: 是。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不是，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0: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2: 嗯，这位小梅儿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嗯，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辅酶 Q 十呢，帮助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它也能配合抗氧化，对延缓衰老有辅助的意义。那大家呢，也别把这个延缓衰老理解成什么呢？就好像我抹点东西，我把这皮儿往上拽拽，对不对？我脸上褶子少点了。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衰老是什么？是从我们感觉没劲儿开始的，从我们走路慢、睡不好、心里慌、脸色暗。恢复，比方说你拉个肚子，你感个冒、发个烧，恢复很慢很慢，它才好起来。那换句话说，心脏有劲儿，人的气血能送到全身，这个人他才显得精神。眼神他是这个眼神，就看我的眼神是这样子的，眼神很亮，脸色也很好，走路也很稳，这个才是健康。
2: 嗯，那这小苗儿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王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1: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0: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起作用的才行。
1: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十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个来自河南的大家庭矛盾纷争不断。
1: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我觉得我老公他就像是长不大的小孩一样，责任和担当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0: 丈夫不管事，

0: 公才是家里的权威。刘女士诉说着，孩子出生之后，手里连养孩子的零花钱都要伸手讨要的委屈经历。
1: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跟你要啊。
0: 经济不独立，要依赖大家庭，刘女士有寄人篱下的屈辱感，每一次伸手要钱都让她很不舒服。

0: 想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1: 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
2: 为了追求独立，刘女士说服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异地创业。然而孩子没人带，又引发了新的婆媳矛盾。
0: 她直接都怪到我妈身上，
3: 她提出来要分家，但不行就分家。
2: 刘女士闹着要分家，把家庭矛盾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丈夫的懦弱，刘女士的委屈，让这个家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4: 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
1: 所以我恨他们俩。
2: 在今天的节目中，闹独立的刘女士招致了全家人的不满，她四面受敌，也因此失去了掌管多年的家族生意经营权。
1: 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
2: 然而这件事引发的蝴蝶效应，让本就复杂的家庭矛盾再次升级，也把刘女士和常先生的婚姻逼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
5: 常先生，丈母的钱都去哪儿了？
0: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
6: 200万块都跟他入案了，没有钱了，将近300吧，还有打人家银行的30万，
1: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
2: 原来掌管了生意经营权的常先生竟然走上了网络赌博这条不归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把几百万的家族生意败了个精光。生意没了，钱也没了，这个家该何去何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金牌调解现在继续进行。
1: 我老公嘛，你们也知道，然后他也不爱操心。之前我也跟他说过，老二那里是两家合伙的，我说人家每天晚上都对一下账，我很希望能跟他对，怕哪一份账也搞错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对一下，他不给我对。
6: 我们家庭算是前3年才分开，所有的事情花钱我来拿一部分，我比方是花100万，我拿10万，他拿10万，二儿子拿着80万，假如说比方啊，他搁这做生意，说这个账对不住数，哎，他都用过这，他俩都要吵吵。
1: 账我捋的是很清楚，没有说混乱过。
5: 那为什么到后面
1: 账和钱不想再让我管了？他想让他儿子再管。估计在他的意识里面，可能啊，在我老家的时候，他都觉得我比较顺从一点，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脾气发大了嘛，跟我娘家也告状了，说的意思我脾气发大了，因为我提他妈意见了嘛，然后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了。他没有跟我说，意识里面带着。
0: 我爸没有明说劝我，只是他以为我爸想让我去管事儿管账。
1: 一开始我还并不想同意，当时好像我也在想，我又觉得哎呀，这么多年又是带孩子又做生意的付出，然后你们全家人都看不到眼里，这样也太累。我自己也想了一下，然后就交给他了吧，交给他，然后我专心带孩子。我就跟他这样说，我是以孩子为主，你呢就是以生意为主。
5: 所以当时
1: 他当时他也说行，我就觉得他把我当成外人呗。
0: 他交出来是因为我们两个吵架，他交出来了。他以为是我爸给我说了，那因为跟他吵架，他说他什么也不管了。
1: 我们没有吵架。
5: 你想管吗？
0: 那个时候有点不太想管。
5: 为什么呀？
0: 一是我太麻烦，我也不会管；二是他那个意思，他不管是他完全不管了，就是把账给你，我啥也不管了。
5: 你觉得他在斗气是吧？
0: 对，你斗气一斗一年。
5: 那你当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吗？他误会说是你爸让钱和账。
0: 知道，我跟他解释解释不通，他一直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事儿，他想到是什么，那这个事儿就那样，你解释也白搭，越解释越黑，我还不如不解释的。
2: 关于交账本的事情，夫妻俩说法不一。刘女士认为是公公坚持要儿子管账，她才把辛苦经营了10年的生意交给了嫌麻烦和不想管的丈夫。而常先生否认了这一点，他说父亲并没有这么说，起码没有明确的指示。对此刘女士解释说，虽然3年前分了家，那也只是简单的划分了一下家里的固定资产，生意上的事情几个

0: 小家庭还得听公公的安排。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家庭生意的财务风波导致的后果触目惊心，几乎把刘女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
1: 把钱交给他了之后，搞了有四个月的账，查出账对不上他这一个月的账。打比方来说啊，全部算下来卡上该有50000块钱，一问他没有。那一天我公公婆婆俩人都来了，我摆在他面前跟他们说，他们不在意，我也感觉是里面有问题。他一进货，肯定卖货的时候他哪个货没有了，要进货要给别人送货呀，一轮到进货的时候他就没钱，他没钱他就跟他妹妹那里借，然后他妹妹多次的借给他，就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究竟借了多少，我是一点不知道，谁知道他光借不还，光借不还，他们自己说有60万。
2: 小常先生，账目的钱都去哪儿了？
3: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主要就是在手机上打麻将，或者是打那个游戏充皮肤，再加上做生意赔。
1: 这个事情是他妹妹查出来，他拿个纸条上面写着，跟他搁在那里，这些钱是你玩的吧？我从然后门口进去，刚好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说这是啥呀？然后一看里面，当时他妹妹觉得玩的太多了，他不敢告诉家人那么多，然后怕一下接受不了，他只说了20万。
4: 200万块的生意，那个都是很大的仓库，这个仓库的货，我去了以后都没有货了，200万块都跟那入完了，没有钱了。没有钱呢，姑娘给他90万，借给他钱，我这边提他50万左右，60万吧。没有钱进货可以进货，可是光给他钱，他没有进货，他这个钱都麻了。
2: 因为小常沉迷赌博，总共他们后面亏空了多少钱？
4: 将近300万，还有单家银行的30万。
1: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肯定这个小家庭的开支一切来源都没有了。他爸当时教育他，可能当时也让他跪下了吧，当时也让他跟我解释了。
3: 当时家人发现我这个毛病以后，给我说过了，然后我也认错来。
2: 然后你就收手了，没有玩了吗？
3: 对。
1: 过完这个事之后，他下面还玩了。没隔多久他弟弟还查出来了，然后借的花呗上面的钱玩了，都已经把他的账给他收回来了，然后他还套花呗上面的钱去玩。
3: 然后他们走了2-3天，我数着又玩了一下。
1: 当时我肯定一下子我就跟他当时就吵了起来，我就说我平时我还不舍得买什么买什么。正在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公公就站出来了，说谁让你把账丢给他的。就在这期间，我就不顾的跟小常吵了，然后就直接跟他爸爸对话，都是埋怨他，埋怨我，我埋怨他的对话吧，大约就是这样的样子。
0: 刘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沉迷网络赌博，不仅输光了贷款，还把小姑子借的90万、公公给的50万全都输得精光，30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令刘女士几近崩溃。更令人震惊的是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最早发现内情的小姑子对她隐瞒事实，而公公竟然一股脑地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刘女士十几年来的心酸和委屈在这个时候喷涌而出，她拒绝了公公提出的继续支持他们做生意的方案，第一次提出了离婚。
5: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

0: 没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辣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已经这个事发生了，也不再埋怨了，再埋怨也没有用了。我都找他好说好商量，钱没了以后，我说你还搁这继续干，你干下去，我还来给你投资钱。钱我来给你弄，你赚不到了，我来给你想法。这是劝他干的，现在他不干。
2: 当时我公公还想让我做，就是我心情不好，我不想做。当时怎样想的吧？我觉得。做这么多年，你压着亏里面去了，还做，做了然后再亏里面去，不做了。最后说着说着，就是商量着吧，顶给了他妹妹。他妹妹借那么多钱，连跟我说都没有跟我说，难道他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吗？你不该给你嫂子讲一下吗？你们自己私下都做了这个决定，最后把那个摊儿收走了。说来说去还是拿我夫妻共同的财产赔进去了，他赔的钱等于还都是在夫妻共同财产里面。他也知道现在搞得我们俩人手上一分钱没有了，我也当时也是感觉死性不改呗，有这样想法，不想过了，感觉这个家都没办法过，就是起诉了以后然后让法院做主嘛。
3: 刘女士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直到这时常先生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痛定思痛，向妻子郑重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赌博。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调停及劝说下，刘女士最终同意撤回诉讼。随后刘女士带着常先生回到河南老家创业，新店开张后不久便迎来了年末旺季，门店的生意急需人手帮忙。令人意外的是，当年那个连刘女士苦苦哀求都不愿伸出援手的婆婆，这一回竟主动登门提供帮助。婆婆的不请自来，刘女士会作何反应呢？
2: 今年过年的时候吧，我婆婆来，没一个人告诉我，这是我公公安排的。他直接安排我婆婆来到我们这边，这个事情我老公知道，但是没一个人跟我讲。他来的时候我这样抬头看了一下，我以为我看错人了，然后低头又抬头看了一下，还是没错。当然他也好意来帮我们忙，他认为的好你照做就行了。
4: 你觉得他是一言堂太霸道了？
2: 对，就是他不管是好心也好不好心也好，在我心里这里，在我这里，你就是再好心你们感觉过去了，但是在我这里我是没有过去。我在我们河南，你在湖北，我离你好远了，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你所有认为对的事 觉得是对我好了，是怎样，我都不在。

0: 接受了。我从回老家那一天起，我就在想着以后再不跟你们来往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渴望你来，但是你就是不来，你不来，然后好，我也习惯了，你就别来了，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了，你就是来我也不想让你来了。
1: 我妈过年去帮忙了，她去帮忙了，去的时候她却数着给我打电话了。我跟电话就说了，我说你别来，我就害怕他们再吵起来，结果非得要去也去了。我数着我也没跟他说，谁知道发了短信说别人贱，说我妈了，人都是这么贱，叫来的时候你不来，不让你来的时候你。
2: 他给谁发这个短信？
1: 他自己发了个私信，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关注他的号，还是我兄弟给我打的电话。我兄弟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很生气了。
2: 你觉得他说这个话就是指的是你妈妈？
1: 对，他说的就是我妈。然后我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我那会儿也很生气。我当时我就要找他去，我在来的路上我心想呢，能不把这事挑大就不挑了，避免吵架我也不说了，就让他慢慢过去。
3: 婆婆突然登门，刘女士在家族群里的那条信息瞬间引发轩然大波，这显然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爆发，但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全家人的不满。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常先生竟然强压怒火，选择了忍让。然而压抑的情绪终究不会长久，没过多久夫妻俩再次爆发激烈争吵，而这一次常先生竟失控动了手。究竟是什么让事态急转直下？
0: 大约前半个月左右吧，我们邻居家一个小孩在我们那个桌旁边在那打游戏玩，我说你这个手机是谁的呀，他指着他就说那是旁边那个叔叔的。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情，说实话啊，我肯定是有点发火，我觉得换另外任何一个人就得有反应。当时我就跟他讲，第一句我忘记是说了啥了，但是意识里面啊，就是你老毛病又犯了。在我的意识里面哈，因为之前有过一次这样的大犯错了，那对我来说他玩那个就是炸弹一样，现在把这个家已经毁掉了，但凡自律一点的话都不会再去犯这个错。
1: 人家在那说你不是，我也说不了什么，正说着呢，又把家人带起来了，说家人不管事，就是把弟弟妹妹家人爸爸妈妈又全部说了一遍，说我心里也急。
0: 他只是一个态度的事，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解释，他还理直气壮，还打了架，打架了，闹到了派出所。我下面就说，我说我们俩合不在一起了，要不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吧。
3: 刘女士再次提出了分开，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家庭纷争中，暴力事件是否会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先生能否用实际行动挽回妻子的信任？面对盘根错节的家庭矛盾，又该如何找到突破口？金牌调解的专家团队将如何破解这个情感困局呢？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

0: 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如果是儿子不作为，这个家真的看不到未来。这个媳妇真的是生活在老公不作为的家庭中，只能是满心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她非常的压抑，有点孤立无援。南方，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你的不作为，特别是你的赌博，也导致了这整个的家庭那是一地的鸡毛。夫妻感情的淡漠不说，身心受伤害，这个大家庭和小家庭属于没有安宁。我看到你的妈妈在抹眼泪，我很心疼你的父母。说句心里话，他何尝又想插入到你们这个小家庭中来？他根本就不想，一把年纪了，对吧？都是因为你这个不作为的儿子。所以今天我发现你的妻子非常的委屈，她与这个大家庭都为敌了。因为第一，你不能跟妻子撑腰；二，你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三，你染上了赌博这个恶习。如果你不改变，我很担忧，知道吧？赌博是一条不归路，你一下子输掉几百万，像你们做小生意，甚至做一般的生意，这几百万要用多少心血才能赚回？所以，这个家和孩子的未来，我觉得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2: 有一句话是，太多的爱反而是害。在你们这个家庭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呢，老两口可能对自己的儿子有很多的一些偏爱的行为，比如说在赌博亏钱这方面，你会把责任甚至会推脱到儿媳的身上，包括一些拉偏架呀，种种的这些行为。你们的这些行为呢，涉及到了一个代际的一个越界，你们以家长的身份介入到了他们小家庭的决策里面去了。经济权的转移，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管理权给了儿子，造成儿子赌博，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他这个事件呢，更加加剧了他们夫妻间信任的危机。你们这个儿子已经是成年子女了，没有完成与成年子女的心理的一个分离，在你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需要你庇护的一个小孩。你甚至把儿媳都作为一个假想敌，就是只要是存在矛盾，我就先想着是儿媳你不对，是你的行为导致我儿子才这样。在这一点上，涉及到代际越界的话，我建议老两口，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要重塑家庭的边界，建议你们把以前对小家庭的各种决策权转化为情感支持，不要太多的在 经济上对他们有太多的干涉，你们顶多就是。

0: 是在情感上对他们进行支撑。小常先生，你必须对自己的赌博成瘾的行为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行为干预，怎么去杜绝这种行为？
1: 男方玩游戏或者是赌博亏了钱的时候，亏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他的妹妹也就是女方的小姑子还在帮他打掩护，然后公公把怒气发泄在儿媳的身上，觉得是儿媳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辛辛苦苦十多年一句话就被否定了，祸是儿子闯的，罪却是媳妇儿担的，就是给人的感觉确实好像就是在欺负外人，因为媳妇她本身做的事是需要安全感，公公这时候应该是给媳妇支持和给了她保障，结果反而去变相的包庇自己的儿子，这其实是不公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儿媳妇，我想跟你说的是，大家庭呢它有它的双面性，我们融到这个大家庭里面，一方面会有它的好处，譬如说在做生意，在很多智慧上它是给到我们一定的支撑的，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固住了我们的翅膀，压制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全面的去否定他们所有的功劳，或者是马上就想到彻底逃离，就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去找一个夫妻的空隙，我是要改变这个家，而不是离开这个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找这么一个空隙，试着把丈夫从旁观者变成同盟者，因为你的丈夫有个特点，他是没有主见的，但是他也有优点，他会去配合，他会去听话，譬如说这个家里面的家务还有有些事情你安排，其实他是会做，我们去利用和挖掘他的这个优点，他需要有人给他更多的信心，把他给带出来。
2: 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小常赌博的问题，如果他赌博，我觉得不需要调，不需要调，调他干嘛，直接离婚好了。我实话，如果你再赌博，我们不需要调，害己别害人呢，成事可以不足，咱不能败事有余啊，因为我们会接受一个人的能力有强有弱，但我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事儿，是一个人败事有余。你赌博这件事情，这你害好几代人呐！你300多万下去，意味着你的儿女生活今后将会变得拮据啊。那你老婆刘女士跟你过了这么多年，那也是有功劳又有苦劳的吧？就为了负债累累吗？你年迈的父母，几十年把你们养大，还在晚年之际为你扛债几百万，他欠你的吗？你举一人之力害全家跟你掉到窟窿里，你的姐姐90万，你的弟弟多少万，我不知道，这就是一个洞啊。所以小常要想好的就是，那你只能问自己了，赌博这件事儿，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管得到你，没有人。如果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网络赌博打开手机就是，你说谁能看得了啊？玩游戏能看得了吗？玩游戏买个皮肤啥的，那个好像不是一般的费钱呢，多少钱都能花进去，要不然为啥人家花好几千万上亿去研发游戏呢？不就是因为赚钱吗？没人能管得了你，没有人，所以只有你自己，要玩你就玩，不玩咱就好好过日子，你不玩我们今天这场调解就非常有意义，你不赌就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刘女士也能听得懂我们大家所说的话，除坤你要赌那就随你去，终究生活会给你个结果的，有因必有果嘛。我依然不同意你父母帮你还这么多的债，你如果自己不去扛这个债，那你依然没有成长，如果你不是一个成年人，那别人怎么跟你过成年人的日子呢？所以从今天起，你问问自己能不能成长一下，做一个有担当的成年人，曾经你为这个家所有的人带来的伤害，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余生去承担？仔细想想，再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0: 调解员李金平提议进入密室环节进行深度调解。密室里，刘女士向观察员廖喜玉袒露心声，对于这段婚姻，目前她一点信心都没有。
1: 现在说实在话，我对这个家看不到希望。
2: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最后还没有人理解你，公公婆婆不理解，丈夫不理解。
0: 刘女士说，生意没了，钱也没了，她认为主导大家庭事务的公公难辞其咎。
1: 我为啥不怪这么多人，只怪我公公了，他是有一定的插手原因的，才导致的家是这样的。
2: 不管他怎么说，你的老公是成年人，所以他这个赌博当然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想把主要的原因还在你老公身上。
0: 廖喜玉指出，将生意失败归咎于公公并不恰当，关键还是丈夫沉迷赌博所致。他建议刘女士尝试换位思考，化解大家庭的矛盾，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2: 你跟婆婆公公呢，我觉得尽量的减少摩擦，因为今天他是公公婆婆，明天你就是公公婆婆，知道吧？他也是知道这个儿子不作为，所以他才过分的插手。因为老人家，第一，你做生意他是积极支持，当然他有些事情是没做好，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知道吧？当然他那种强势的样，我一定要告诉他，你不能插手他两夫妻的生活。当然关键还是你们夫妻关系的问题。
1: 刚才老师们也说了，指出我问题，我一直在听每个老师跟我说的话，然后指出我的问题，我觉得我肯定是一定要改的。
0: 与此同时，密室的另一边，常先生也开始认识到了赌博给这个家庭和他的婚姻带来的危害。
3: 赌博吧，是自己玩，自己一时糊涂。那你现在往后也不能说克制我，那是坚决不能碰了。那当时迷，那不能一直迷糊。钱吧，尽自己能力去还。
4: 你老婆全场都在说你的，对家庭不上心，不操心，没有这个主动的付出，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老婆给我家人这个问题，就是真不好说。
4: 所以说，这一切问题的症结，你有很大的责任。
0: 观察员黄静言提醒常先生，妻子与父母发生矛盾，作为丈夫和儿子不能缺位，要积极主动，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用亲情去化解矛盾，缓和关系。
4: 不要让他感觉他是一个人。你自己感受一下，她从始至终都感觉在婆家，公婆对她不重视，公婆没有在乎过她的感受，公婆做每一个选择都没有兼顾到她，然后到你老公这里，你又没有对她照顾到位，该陪伴的该分担的你都没有做到位，对不对？你主动的去为她去考虑，她是能感受到的。
0: 观察员黄静言提醒常先生，只有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拿出实际行动，才能挽回妻子刘女士的心。而接下来，观察员廖喜玉邀请常先生的父亲一同进入密室参与调解。他建议老常先生首先必须做到的是，今后对于小家庭的事务尽量少插手，多给予情感关怀。
2: 家里的经济所有的收入归媳妇管，那他两夫妻怎么去商量？你们不要担忧，听到没有？
5: 他这个玩钱的贷款谁来还？
2: 你又来了，
5: 不提这个，
2: 你不要提他。贷款所有的事情是他两夫妻商量的事情，你看你们就管多了，所以他恨你，你又累死了。为了孩子操碎了心，不管怎么样，你的脾气要修炼一点，她是媳妇，不是你的女儿。所以说，你把儿子看轻一点，都把媳妇看重，这才是一个好的家庭。
0: 对于观察员廖喜玉的建议，老常先生表示认可。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刘女士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站在婚姻十字路口的他们最终会何去何从呢？
6: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 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8: 怎么不告好吗？
7: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双方当事人现在有什么想说的。
3: 经过这么多老师的开导，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把自己的毛病全部改掉。这个不是要改掉，这个是要一定改掉。
1: 我也有个小脾气吧，经过这次调节，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我公公婆婆嘛，然后他们其实一直是很辛苦的，他们也没舍得吃穿，现在我也理解他们。
10: 对于你们对小家的认识呢？
1: 我们家是该怎样怎样，回归一切，以后我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再做点其他的。
5: 今后他考虑的事情，他决定，他说了算，我们不干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能做到。缺点钱呢，我们还再去帮助你借来。你来到这个家，也没有很享福，也辛苦了。
3: 反正之前都是我的错，反正往后俺家好好的。
1: 以后有事儿，我还是会打电话了，不是说不打。以后有事儿的话，还会跟你说的。
5: 可以。有事儿共同商量。
1: 是。
5: 商量下来的，我们都替你考虑着。是。
10: 挺好的嘛，是吧？
3: 这好。
10: 先那个回家慢慢商量。
0: 一家人都迈出了关系和好的第一步，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起点。刘女士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大家庭共生变成情感绑架，当经济控制取代亲情关系，最亲的人往往伤你最深。而丈夫常先生在父母与妻子间的长期失语，更是当今众多巨婴丈夫的缩影。 希望常先生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彻底戒毒，承担起丈夫的责任。对于刘女士来说，她需要明白的是，真正的独立不是寻求与传统大家庭的决裂，而是重建健康的关系模式。健康的婚姻需要夫妻

0: 同心同德，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好的家庭关系应该像大树，根系相连，却各自向阳生长。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陈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6: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3: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 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是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4: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其实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7: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4: 自信是吧？
7: 哎，底气自信也行。
4: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
1: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

0: 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电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

0: 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1: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1: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0: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1: 利用游击队？少佐，恕属下愚钝。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
3: 啊，
2: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2: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3: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2: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3: 嗯，
2: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
1: 他
0: 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游击。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
1: 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
0: 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1: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哎，好消息，

0: 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
1: 那么多
0: 啊？
2: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3: 老四，快上来听听。
0: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啊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哎，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2: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1: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4: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0: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2: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4: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来坐吧。
2: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0: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2: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1: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4: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0: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1: 哼。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

0: 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0: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0: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0: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身上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
1: 啊？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
1: 啊，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笑>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2: 你受够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楼商量一下怎么做？
1: 好，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笑>老大，老大，你猜猜我看见谁了？
2: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2: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她了。
2: 她在哪儿？
3: 在山上。
2: 报告，小四让少佐来了，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2: 哟，少佐啊！
3: 您来找我什么事儿？黑狼啊，你说你抓到了黄协军的内奸，
2: 啊？
3: 可是我觉得你抓的不够干净，哟，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
2: 交给你处理。是他，敢背叛皇军。
3: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2: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3: 黑狼，
2: 啊？
3: 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2: 哦。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
3: 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2: 啊，谁呀？

0: 太君，我只冤枉他，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0: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1: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0: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奇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2: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1: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0: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1: 好，没问题。
0: 好，马上行动吧。
3: 好，
1: 走。
0: 马头怎么了？
4: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2: 啥？
1: 什么？怎么死的？
4: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5: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2: 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1: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0: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4: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6: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4: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6: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4: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6: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4: 这
6: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7: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很好，去吧。
3: 是。
0: 少佐，

0: 这招晦气效吗？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起冲突是肯定的。 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1: 少佐英明。

0: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1: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您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2: 你们团长呢？
0: 出去办公室了。
2: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0: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1: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0: 真是少佐的意思？
2: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0: 不，我
2: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0: 嘿，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
3: 七个长相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0: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鲈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老大，老大，老大，
1: 吵吵吵吵什么？没敢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
4: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3: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3: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
4: 哎，老三啊，
3: 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3: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4: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0: 喂，
1: 参谋长，是我。
0: 啊，什么事啊？
1: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0: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1: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0: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1: 好，我这就过来。
0: 嗯。

运气真好，这个罕见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你先带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1: 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粮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2: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1: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参谋长，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游击队？那文件呢？
1: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啊，还好。
0: 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
1: 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

0: 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1: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0: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0: 醒了！你要干什么？
1: 明智顾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0: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 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2: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
3: 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它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安全嘛，不会被人发现啊。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哎，
1: 小笠原有没有说什么？
4: 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2: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2: 好，
5: 好。
2: 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
6: 哎呀，凶多吉少啊！
2: 小笠原一定不会死的，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7: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
2: 凤阳村，对，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7: 我曾经和小笠原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2: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个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1: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2: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再见，
0: 谢谢你们啊。
2: 再见啊，
0: 慢走慢走啊。
1: 哎，马涛，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2: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嘛，都，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会不会军办城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3: 码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1: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2: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4: 码头，哎。
5: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那就好，不关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6: 好，
5: 翠翠，白狐，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6: 好，
5: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
6: 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5: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6: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过村子。
5: 那人呢？
6: 已经走了。
5: 啊，
6: 哦，
5: 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6: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 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1: 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7: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1: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
5: 杨世奇，
1: 跟我去查一下。
5: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支援二楼，快走吧！
1: 给我打！
0: 撤！
1: 你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2: 嘿，
1: 走，
2: 嘿，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翠翠，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咱快点走吧，我扶你。
1: 嗯。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告我一辈子。快走吧。

0: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1: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0: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1: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白狐，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哎，
2: 嘿。

1: 江南湖，我终于抓到你了！哼！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桂林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

0: 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
8: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
10: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

0: 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

0: 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
1: 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

0: 很好喝，我很爱喝。
1: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0: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9: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代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7: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8: 啊！他从军，
9: 我是航空中队的作战员，
10: 吴烈星作战。
11: 什么叫一文不值？
12: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3: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4: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5: 就按线去飞，去炸，
16: 抬头。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7: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3: 这是我们的祖国。
1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你废话多，老大
1: 啊，
0: 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2: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2: 啊，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

0: 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0: 一个都没有抓住啊。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0: 来人，把人带进来。
2: 走，走，
3: 走，
2: 走。
4: 二小姐，
0: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嫂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0: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0: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5: 你个王八蛋。
2: 走，
3: 走。
0: 黑狼
1: 啊，
0: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四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丽媛去。
0: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3: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0: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3: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0: 走
4: 走，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3: 翠翠
0: 翠翠，
3: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4: 小晴，
3: 你怎么受伤了？
5: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5: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3: 好，
0: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1: 我们中计了。小丽媛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四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3: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丽媛。
1: 对呀，现在小丽媛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丽媛去交换白狐啊。
5: 对呀，
1: 赶紧把小丽媛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3: 走，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啊？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嗯，
1: 快给我送宝。有舰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啊，少佐，
1: 少佐，
0: 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
2: 小丽媛，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1: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黑狼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丽媛，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
4: 团长，
0: 团长，开门。
4: 是。
0: 哟，没事吧你？
1: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1: 你别说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1: 大哥，
0: 啊，
1: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得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0: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1: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0: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这可能吗？这

0: 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膝盖去哪儿了？
1: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0: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1: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0: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1: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0: 我不怕死。
1: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四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0: 你给我滚滚
1: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赶紧赶紧赶紧

0: 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小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她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她。
2: 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哎，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4: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3: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4: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2: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
3: 我要马上去救人。哎，
2: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
4: 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2: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3: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4: 小姐没事的。
3: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这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2: 连长，走！老四，老四，
1: 连长，加洛斯带人去救白狐了。加洛斯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难以没拦住。
5: 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3: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1: 不行，我找他们去。
2: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
3: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嗯，好吧，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1: 走，走，
3: 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嗯嗯，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2: 好，好，
3: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
6: 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嗯，
3: 走了。嗯，
7: 走。
6: 团长，
8: 团长。
6: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7: 啊，
6: 那我陪你去啊。
7: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石七，哎，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

0: 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1: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咱们去救白虎吧。
0: 只能这样了，
1: 分头再找吧。
0: 啊，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啊？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啊。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龙，
2: 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1: 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
2: 你咋知道的？
1: 黑狼亲口说的。走。
3: 进去。
4: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4: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儿。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

0: 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1: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0: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2: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干嘛？你们这些禽兽、混蛋！你们给我喝什么？

0: 就是那儿，小吉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我要不要？

哎，老大，我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

0: 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
2: 起歌唱响，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

0: 遣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

0: 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二至高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 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水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哦，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 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

0: 类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笑>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药劲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来人呐！来人呐！

0: 我们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您不去，我去。
0: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2: 快！
0: 啊，
2: 快点！
0: 快！
1: 咱们也跟着去。

0: 二龙，好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是小姐。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
1: 不是。

0: 老大，哎，老大，二小姐她，二小姐，她死了。
1: 怎么死的？
2: 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
0: 老大，
1: 滚出去！
0: 啊，老大，
1: 滚出去！滚出去！哎。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
1: 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报告少佐，黑龙团长求见。
2: 你让他进来。嗨，少佐，黑龙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1: 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
0: 做得不错。哎，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一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
1: 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等等，
0: 黑狼，
1: 哎，
0: 白狐死了，你知不知道？
1: 报告少佐，我知道了。啊，不想说些什么吗？
0: 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2个字儿，活该。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
2: 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她逮回来，我就是想劝她跟您呢，喜结良缘。她倒好，我真把她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 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我只能接受。
0: 黑狼，
2: 哎，
0: 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

0: 那就太好了。
1: 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太不知道好歹了。去吧。
2: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狐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坝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力。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洛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码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2: 那怎么办？
1: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2: 好好，码头走。
3: 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5: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3: 嗯，黑狼，
6: 来，
3: 从今天开始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4: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3: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4: 这不是借口。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0: 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
1: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

0: 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2: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 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

0: 既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

0: 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 5了。它的采

0: 既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

0: 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2: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6: 金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老四，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
0: 真是这样吗？
2: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
0: 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3: 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3: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次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3: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0: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哎
2: 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0: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3: 站住！
2: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

0: 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1: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2: 老四，你
1: 把他关起来。老四，
0: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2: 老四，别为难我们。 配合一下，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跟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
0: 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0: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1: 哎呀，
0: 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1: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四，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0: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家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0: 好。
2: 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
1: 是啊。
3: 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这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4: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
5: 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是防不住啊。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
3: 你能不能换一句？
5: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增派的人手呢不由我管，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6: 黑狼，你真的愿意把增加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
5: 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了，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6: 好，黑狼，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老四啊，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嗯，队长，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说什么事？
1: 我要向你请辞。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异议。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 游击队里面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
2: 不是，我们以前都合作得很好的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啊？
1: 队长，翠翠，您放心，我离开之后啊。

0: 一样打鬼子，一样杀小次郎。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区域已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1: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算了，人格有志，不要勉强。这就不是免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不过，现在还要当小四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四郎，他不被小四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留了？怎么没留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
2: 更别谈了，哎，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嗯。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皇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如果要把平霸镇当做前线的粮仓。 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
2: 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3: 父亲，不瞒您说。
2: 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3: 谢谢父亲的夸奖。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
2: 大皇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我初步算了一下，
3: 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2: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4: 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多谢父亲。嗯，300两黄金。哎，
5: 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有什么错啊？小四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
4: 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哎呀，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5: 高兴的。

0: 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1: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0: 老三，
1: 啊，
0: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1: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0: 动动脑子，智取，
1: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0: 啊？刚见过。
2: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1: 你看，
2: 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0: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1: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0: 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2: 哎呀，哪里哪里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门混口饭吃啊。
1: 啊，
2: 不必客气，我要去接少佐了啊。告辞了。
1: 告辞。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0: 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1: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0: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1: 是，大哥，明白。
0: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船长，
3: 船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1: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1: 游击队，搜一下。
3: 怎么会有枪声？
4: 跟我来！
5: 快快
4: 快点！
1: 快！快！
3: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枪声？
4: 别动！
5: 别动！
4: 别动！
0: 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6: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7: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8: 是。

0: 呀，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老大，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
1: 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2: 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0: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了。老大。
2: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
0: 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1: 是。狗子，
3: 是。
1: 走。
3: 六。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嘿，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是，
2: 别追了。
0: 哎呀，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3: 是。哎，老大，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0: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4: 是。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

0: 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

0: 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

0: 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

0: 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5: 我给你10秒钟，
4: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6: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7: 那我就讲句真话。
4: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8: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4: 守古物，立国魂。
9: 道歉？
10: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1: 我为什么要道歉？
12: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4: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3: 拿这一块。
14: 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I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项目，也是全球首个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再贴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那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何申遗成功？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又将如何连接过去，照见未来？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2000多年。

0: 野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瓷文化是这座城市的独特标识。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1: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世界的流布和产生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没人不知道瓷器，没人不知道 China， 没人不知道景德镇。
2: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 new city of it. I think it is worse that Qing Dynasty became a world heritage site.
0: 今年世界遗产大会上，全球多国共有33项申报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何能够脱颖而出？
3: 世界文化遗产总共6条标准价值，绝大多数的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符合2到3条，而景德镇是符合其中4条的遗产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景德镇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价值是很高的。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何以叩开世界文化遗产之门？答案首先在于环环相扣的完整性和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这回申遗成功的不是某一座窑址、某一个作坊，而是一整条活着的产业链。5大片区、45个遗产点位，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瓷器生产、商贸运输和产业组织的完整链条，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全景还原了中国古代完备、精细、庞大的手工制瓷产业图景。从宋元到明清，再到近现代，景德镇窑火不息。制瓷技艺、生产分工和相关习俗不断传承发展，至今依然活跃在当地的作坊和窑厂之中。
4: 能够有现在这样一种非常相对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呈现和表达，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包括后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保护意识，就还是有很多资源被保留下来了。
0: 不断突破的创新性、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是千年瓷业圆梦事宜的重要支撑。景德镇的千年窑火，一头连着传统火种，一头不断接纳八方技艺，燃烧出独具神韵的东方审美。北宋时期，景德镇融合南方青瓷与北方白瓷技艺精华，创造出青白釉瓷器，深受宋真宗珍爱，特将年号景德赐为地名。13至15世纪，制瓷技艺实现从瓷石1元配方到瓷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瓷胎日益细腻致密，孕育中国瓷优良基因。元代使用来自中东的苏麻离青为骨料创烧青花瓷器，开辟彩绘瓷新纪元。景德镇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
5: 把外来的审美和外来的材料不断的更新到自己的新的创作中。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所以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景德镇陶瓷艺术。
0: 协和万邦的和平性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向世界遗产舞台的独特价值底色。陶瓷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是中外友好往来的重要使者，行于九域，施及万洋。千百年前，舟楫相望，驼铃相闻，一件件精美的瓷器从景德镇出发，远销海外，让中国风席卷全球。青花瓷更是成为各国皇室贵族争相珍藏的顶奢。
6: 申遗成功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传承的活态性历经千年，它的窑火是不灭的，它的传承的技艺、它的传承的整个的生态没有断掉的，这是很珍贵的。 China 也跟瓷是有关的，中国深厚的5000年的文明的这样的积淀，美学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和符号都浸润在了这个瓷器里边，所以它的内涵、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一片瓷藏着多少文明密码呢？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正带领团队，将散落在岁月深处的陶瓷遗存系统整理研究，为千年瓷脉建立基因图谱。
1: 在整个16到18世纪，景德镇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存在。它的外销的这个瓷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能达到将近3亿多件。它既是景德镇的一个骄傲，其实也代表了中国陶瓷产业的不断的一个连续性的传承和创新。
0: 申遗之路历时11载，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遗工作，到2026年揣纳圆梦釜山。千年瓷都涵养的不仅是城市气质，更是展示中国发展对话世界文明的底气。
2: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突出成绩，有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0: 申遗成功之后，景德镇的文化影响力持续释放，世遗的荣光不只带来流量与人气，更推动古老瓷文化活起来，让千年瓷都在保护传承之中焕发时代生机。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2026年7月25日申遗成功当天，这里举行了庄重的点火仪式。
3: 今天这个仪式，它一是庆祝我们申遗成功，我们的手艺，就是我们这种精神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升腾的窑火背后是满满当当的文化自信和家国底气。千年瓷业遗存擦亮世界名片后，景漂之家负责人张晨明显更忙碌，前来咨询的景漂日益增多，对外交流愈发频繁。张晨想做的是为海内外创客搭建更加完善的交流平台。
4: 申遗成功以后，也会吸引更多的景漂、洋景漂来到景德镇，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好服务，向世界讲好瓷都故事。
0: 这份因瓷而起的热度，也让非遗传承人孙立新的日程排得更满了。带徒授艺、钻研技法、参与展示。孙立新说，他想让古老技艺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了解。
5: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只有永续匠心，才能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6: 从高岭的瓷土矿坑到长岭的瓷石矿遗址，从胡天窑的片片残瓷到御窑厂的窑业遗存，以土为料，以火为艺，景德镇谱写了气成天下走的文明篇章。申遗成功不是保护工作的终点，而是传承发展全新的起点。如今的景德镇一边守护好珍贵的遗存，一边拥抱时代的浪潮。千年瓷都正以瓷为桥，连通海内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

0: 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专栏，今天来看宜黄县推动传统塑边产业摆脱低端铜制瓶颈，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1: 第20届赣台会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促进赣台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0: 怎么参保？缴费多少？政策解读，带您读懂江西长户险。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塑边产业集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85%，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塑边基地。但体量领跑的背后，同质化、低端化的短板突出。传统塑边如何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记者蹲点宜黄，看老产业是怎样长出新枝的。
2: 新材新是当地一家做食品包装塑料的企业。记者跟着负责人走进今年刚投产的智能车间，在这里，中央供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
3: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排到11月中旬。
2: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做塑料，因成本太高，动了回乡的心思。2019年，宜黄把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邀请乡亲们回乡创业。作为抚州乡贤，李年才跟着新材新负责人一道回乡，宜黄工业园区也迅速行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审批和建设堵点。
4: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2: 政策磁吸效应显现，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从原料、制品、机械制造到运输装卸，产业链建成。县里还带着落户企业跑展销、拓市场。就在一次展销会上，新材新有个大收获，他们相中一款酸奶杯新设计，回来立马开模。2022年，这款杯子火了。
5: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2: 尝到甜头的新材新加大引进各种设计产品，然而这一行投错了模具，钱就打水漂。
6: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购买力了。模具那些等人买的教训了，不能盲目的跟着风口走，要自己设计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可行的，要有创新嘛。
2: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起自己的设计部门，从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设计款。技术部经理吴爱明向记者展示了多款自研爆品，可以分离蜂蜜的蜂蜜杯，能防儿童误食又能当积木玩具的果冻盖，每一件都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6: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2: 新材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铜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7: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

0: 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1: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财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2: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1: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功课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3: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4: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1: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7个月塑料产业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从论吨卖袋到按质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15末规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6: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7: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友，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8: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9: 7、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1年或2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10: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7: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11: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2: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互补。
13: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7: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大会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活动以及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市场共建。在第3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现场，

0: 两岸青年用原创精品力作生动讲述赣台同根同源的故事。
1: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见，对南昌江西这个地方更有兴趣。
0: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2: 会后我们既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3: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4: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5: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6: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行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
7: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曲目刚刚定下，队里八名孩子中有三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8: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因为元素需要那么多东西，然后孩子们的配合性也需要很多东西。
9: 咋了？还有吗？
8: 又断了是吧？
9: 绳子都跳断了。
8: 松？不是，你这卡扣松了吧？
9: 没了。卡扣。
7: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8: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触摸，再去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9: 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去这样单独辅导是吧？
8: 是，是的。
7: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10: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9: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11: 我超级棒。
7: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在去年第十二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12: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7: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9: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3: 我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14: 以前吧，可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吧。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9: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11: 加油。
7: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8: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0: 省委政法委今天举办第四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围绕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做专题报告。陈永琪强调，全省政法干警要向马善祥同志学习，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强化履职担当、矢志不渝跟党走，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守初心，服务群众，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实干，无私奉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贡献政法力量。袁清华、丁顺生出席。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护险缴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分担0.15%，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0.15%，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0.3%，政府和个人各分担0.15%，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从0.15%起步，第二年到第五年逐步过渡到0.3%。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3: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4: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失能照护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1: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赣州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荣获亚洲开发银行2025年度最佳表现贷款项目奖。据了解，这一项目获得亚行贷款资金1.71亿欧元。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江西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上饶市举行，现场遵循依法处置、无害化处理的原则，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2.96吨，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5: 南昌市红谷滩区近日启动开展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重点学习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等，切实提升党员干部数字化胜任能力。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环鄱赛将于9月20号至29号在崇义、广昌、鹰潭、龙虎山等实地举行，共有来自31个国家及港台地区的选手参赛。大赛总里程2800

0: 97.9公里。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近日在湖南岳阳落幕。在77公斤级比赛中，江西运动员敖鑫一举包揽该级别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第一名，成为该级别冠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13号到14号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外围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将会迎来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见阴，局地将会有阵雨出现，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门带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16号到20号，我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利于户外活动。需要提醒的是，进入到白露节气以后，冷空气变得活跃起来，昼夜温差也会有所拉大，中午前后相对闷热，早晚时分凉意逐渐显现，最低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以及老人和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建议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叠穿方式，方便灵活调整，谨防着凉感冒。好，立夏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2到31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瑞昌晴转多云，21到32度。庐山景区晴转多云，16到24度。共青城晴转多云，23到32度。桂溪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乐平多云转阴，23到34度。上饶阴，24到33度。德兴阴，24到34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丰城多云，22到31度。樟树多云，22到31度。高安多云，22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3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

0: 特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长琪，
2: 念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3: 海棠，寒光中队江阴一战。
1: 什么意思啊？哦，
4: 那这是之前您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5: 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
4: 为什么？
5: 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不要姓张启呢。
6: 海棠，让我带着战火、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只留下最美好的全都给你，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
7: 孟先生，您怎么了？
2: 没事。
1: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使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有人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晚播出。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

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

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跑。

0: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照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 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

0: 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8: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9: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

0: 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3: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4: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3: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3: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6: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4: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51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5: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3: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7: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

0: 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7: I'd like to see...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

0: 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6: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1: 爸爸，早点回家。
12: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白军兄弟在江阴一战全军覆没，我们陆军苦战了三个月，死了20多万。你们空军就知道扔炸弹，炸翻了自家的船，又炸友军，日本人的船一个船角都没有炸下来。老子这条腿，就是你们在江阴扔炸弹炸断的。你是哑巴了吗？
1: 住手！空军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总指挥部下达的。
2: 阁下，觉得委员长的决策有误的话，得去陆军的讲武堂说。
3: 你们整个中队都完了，你怎么活着回来的？你是踩着你们弟兄的尸骨做的英雄吗？
4: 曾念强，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
5: 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 怎么打了个靶，心里就不正常了？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
6: 我从前认识的张琪，从来就不是个自恋自伤的人。
7: 平均穿越。
6: 保平安，冷宫寒雨，秦长英，张琪同志，苏师长接受你的申请，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

0: 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挡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闪闪闪。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好像是我算错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下说出三个年钟，有什么区别啊？
0: 啊，嘉荣啊，这个钟是中间的那个钟，中国的钟，不是中指的钟。哎，你知道吗？祖甲普茨的时候就把每年的一月定为正月。
1: 哦，有学问啊！
0: 正月的七月。哎，
2: 海辰。
3: 对啊。
2: 海辰。
4: 海棠。是海棠。
2: 海辰。林伯伯。海辰。
4: 林英。海棠。
2: 林伯伯，大王叔叔。
5: 你好，你好，你好。
4: 终于又见面了。
2: 林伯伯。
4: 又见面了。
5: 哇，这都能遇见。哎，咱们虽然把曾伯给走丢了，但遇到了海棠啊。
4: 对啊，
5: 我敢验几道一个字，山远水中重，一笑相逢。
4: 对啊，咱们一起走吧。
5: 好
4: 啊。
2: 好，走吧，孩子们。
4: 走
5: 走
1: 走走走。
2: 走，
4: 我把东西收一下。
5: 对对对，赶紧收拾。

0: 小心啊。
1: 马上就收摊了，看一看吧。
2: 一起排放。
0: 你好，请问离昆明还有多远啊？
1: 昆明啊，这金马就是昆明城的标志呀。你们啊，已经到昆明了。
0: 我们到昆明了。
3: 我们到昆明了。

0: 我觉得今天讲什么都没有我们大家重聚在一起重要。大家路上辛苦了那么多天，也没吃到什么好的，大家吃吧，啊。 我今天想给大家点个名儿，林文月，到，陈代荣，到。 孟海辰，到。孟海棠，到。许元英，到。李东来。 大家放心，等你们进入复华大学那一天，我一定会点着你们的名儿的。啊，大家记住，要好好学习。啊，我等着你们。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啊！来来，快进来啊！
1: 慢点，慢点，不要挤啊！
0: 快进去了，进来，进来，
2: 小心哦，小心哦，
0: 慢点啊！
3: 好漂亮，
4: 看看怎么样？
0: 你看他们多开心呢！
4: 快到姐姐，我带你上去看看。袁英姐，
0: 走。
4: 啊，你们俩也进去看看吧，
0: 去看看吧。
4: 来，就是这儿。这些花都是妈妈种的，昆明的花四季都有。哪天我带你们去花市逛逛。没有栓子哥哥送菜，妈妈和孟伯母在后院开了畦田，说是要种荷兰豆、刀豆、茄子、丝瓜、黄瓜什么的。哦，海棠姐姐，那边圆通山上有片海棠林，三月的时候开了好多好多海棠花，可是你们到晚了，错过了花期。哦，海棠姐姐，
0: 哎，倩莹，让她自己去吧。
4: 怎么样？哇，
0: 好漂亮啊！哎，
5: 这是个谷仓吧？
4: 对啦，是谷仓。这个地上所有破洞的地方，都是妈妈和孟伯母亲手定好的。还有我。对了，袁英姐，这是你的房间，然后这个呢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房间。然后，对了，这儿，这个是海棠姐姐的房间。然后这个是海晨哥的房间，这间呢是孟伯伯和孟伯母的房间，还有这间，猜猜看是谁的？
5: 谁的？
4: 是你的。看看看看，
0: 东来，这被子是给你盖的，刚晒的，暖和着呢。哎，别碰！一会儿先洗个澡，不洗干净不许上床。我还得帮你理发呢。让开，我先帮你收拾收拾。孟伯母真好。
5: 天下的马都一样，不必啰嗦。

0: 悄悄话，谁知道风的方向飞去哪？看梦里满天黄沙，回头恍如一刹，肆意的在黑夜跳。
1: 这么远的路你都撑下来了，现在找到了家，你要活得更好了。

0: 长起。念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1: 海棠，寒光中队江阴一战，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之前您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2: 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
1: 为什么？
2: 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那难道你能瞒得一辈子吗？
2: 那过些日子，过些日子，他的心就淡了。到时候再见到我，也没什么事儿。
1: 不行，我做不到。
2: 曾念乔，这是命令。
1: 这个是他战前留给你的信。

0: 海棠小姐，见字如晤。当你看到此信，我已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张琪，张琪，
1: 穆海棠，你坐在海棠树枝叶笼罩的墙头上，望着我的样子。
0: 刻在我的生命里，我会一直放在动摇轴上的，当导航塔。那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战机上。我曾希望它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但当战争的火焰吞噬了我的战机，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 我想，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只是这张照片，而不是你。海棠，让我带着战火、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只留下最美好的，全都给你。
2: 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张琪留字。
3: 穆先生，您怎么了？
4: 穆先生，您咋了？没事。
3: 事情啊，老师让你写日记，你写了吗？还没有写，那就从今天开始写。老师也写，写日记就像是给自己的心灵写信。

0: 孟先生，
1: 怎么了？
0: 孟先生，您还会留在初中中学教我们？
1: 对啊，你们校长不是说缺老师吗？正好这个学期还有两个月，老师教完你们再走。
2: 然后呢？你就走了吗？
1: 对啊，老师还回昆明上学呢。只是，老师也还没有想好继续读师范，还是重新去搞历史。
3: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舍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4: 哀江南赋呢，讲述的是南朝梁的成王兴败，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和人民所遭受劫乱的哀伤。好了，我们再把《哀江南赋》读一遍，好不好？
5: 好。
3: 世界之大，人之众多，与我，却只有你和不是你两类人。海棠树下，你干净的笑容，挺拔的身影，

0: 也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张琪，找不到你，我只能让自己活成你，爱上天空，爱上飞行。我很庆幸遇到了你，张琪，是你让我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像你这样的人，而我曾有幸与这样的人一同乘风飞翔，被这样的人拥入怀中。
1: 抗战时期，大批南迁的学者在这短暂的历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踏实做事，低头做人，潜心学问，静心育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抗战。

0: 陆丰古猿下颌骨三个，对，颅骨碎片五件，嗯，还有上下齿列19件，都对。南山，你看还有这么多需要核对，今天肯定是要到半夜了。哎，浅樱是到高爱局那吃晚饭吗？啊，是啊，
1: 海棠从蒙自回来。
0: 前英和东来要去车站接他，接回来应该就在爱菊那吃饭。你不用操心。好。哎，你看这具颅骨化石，多漂亮！几百万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是啊，保存的真好。哎。
2: 怎么了？不，僵尸人了！啊！吓死我了！不行了，我得回去报信。你先在这儿，小心台阶。小心啊，来。

0: 这是。
1: 念乔在这儿给您找了个房子，您看看，喜不喜欢？
0: 喜是喜欢，我住不起呀。这两天住旅社也是花的你们的钱，我不住这么好的地方。
2: 伯母，伯母，您先坐，
1: 您先坐，
2: 您先坐，
1: 坐，
2: 您先坐。伯母，这些啊都不用您花钱，怀生。哦不，春来的抚恤金已经寄到丁家了，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钱都寄给一些穷兄弟了，也没攒下什么。我跟队长商量过了，往后您的生活就由我们来负担，按照简乔的老规矩来办。
0: 什么老规矩？
1: 二哥这辈子什么也没留下，唯一留下的只有这个。这是纪念币，原本是两面的，可它改成了一面的。我想航空救国这四个字是他毕生所愿吧。
0: 上面认我们春来是为国捐躯吗？嗯，
2: 认。八幺四以后，润之先生发表了文章，所有前线的军队，无论陆军、空军还是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这体现了

0: 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敬以无上的热忱，向全国所有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1: 革命的敬礼。
0: 是。
1: 哦，好，我们春来呀。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春来的遗愿呢，就靠你们了。哎，我没有怪你们，快起来，快起来。
0: 伯母，您坐，这是我们的规矩。这打仗啊。
2: 就会有牺牲的，我不怪你。春来是我的僚机，是我带他上天的，可我却没能让他平安落地。生前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也是我的领路人。 现在他牺牲了，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要尽的孝道，就是我要尽的孝道。我自幼丧母，很久没喊过一声妈了，你愿意让我也喊你一声妈吗？
0: 快起来，快起来，
2: 妈。

0: 元太，
1: 元太，元太，
2: 元太，
1: 元太，
2: 元太，
3: 元太，
1: 元太，
2: 元太，
4: 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妈，您坐上，我去看看。
4: 那不是朝富华大学的方向吗？
5: 富华大学。
4: 啊，我找你们的时候啊，在这片找了好久，知道那就是富华大学，也是从杭州过来的。我听说北平来的一些先生和学生啊，跟着当地人可合不太来呀，别出什么事儿啊。
6: 冷静，冷静，大家都冷静下来，冷静啊，
4: 大家不要冲动，
6: 静下来好吗？
7: 你们说，把孩子藏哪了？
6: 你们的孩子真的不在我们的校园内呀？
7: 不可能，哥，严太肯定在里面。

0: 我把那送饭的事儿，我看见你拿死人的头骨啊，就是你。你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听我解释一下，我手上拿的那个东西不是人类的头骨，那是猿的化石，那距今有八百万年了。
2: 八百万年？
0: 你还骗人？
1: 唬人呢！
0: 就是，
3: 你好好想想啊，
0: 我手上拿的那个头骨和现在的人类头骨。
1: 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眉骨这个位置非常的宽大，而且突出；鼻子这个位置是平的，上下颌的位置也是很突出的。而且它没有下巴，这怎么可能是人的头骨呢？
0: 就是，那个是古猿的化石，不是人的头骨，是石头，对，是石头。我说吧，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 白督办，白督办，你得给我们做主啊！这些人是坏人。
1: 大半夜的，谁敢在父皇闹事儿啊？啊，父皇是我白某请来的贵宾，谁敢闹事儿，就是跟我白某过不去。

0: 你怎么来了？快！我们刚回家，听说出事了，原因跟前因去找我父亲了。我先救你出去。
1: 停！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那些刻字的乌龟壳，
0: 给我砸！
1: 快！不行，不行，我不能走。我要守着这些文物，这些都是你李默默你一生的研究。你先走吧，你快走，你快走。

0: 别动！双手抱头，都给我趴地上！再不老实，下一枪就打你们脑袋！趴下！张琪。
1: 白子们，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吃人。我家严太，肯定被他们吃了。
2: 孩子，你快给白子们说呀！
3: 张叔，真牛吃人的外乡人，严太带着我们来抓那个吃人的，结果刚进来一会儿就找不到严太了。他一定是被他们吃了。
1: 对，
2: 白子们，
1: 师傅来晚了，肯定被他们吃了。不要让他们把我妈叫出来。
2: 等一等，孩子找到了。
4: 孩子找到了，你这还能去哪儿了你啊？你们一群人啊，看不出一个孩子，这孩子富华食堂偷吃，偷喝了米酒，睡得可死了。现在孩子找到了，别再说富华的先生吃人了。好了，事情都弄清楚了，你们说大学教授吃人，传出去都被人笑话，怎么上村的民风堪忧啊！行了，大半夜的，都散了吧。
5: 乡亲们，回去吧。好，走吧。好了好了，大家也都回去吧。
6: 对了，李先生，刚才找孩子的时候有枪声。啊？哪儿山？是张琪吗？啊！还疼，还疼！你没事吧？
5: 不许动！ 你们是什么人？敢到富华来闹事儿？
7: 哪吒，
8: 妈妈，爸爸，
7: 哪吒。

0: 胀气了吗？
1: 没有啊，
2: 没有。
0: 海棠，你别
3: 走！海棠，
0: 海棠，
3: 海棠，你怎么了？
0: 张队长，真的是你？你没事吧？海棠，海棠的就在那边。
1: 徐姑娘，我来过的事儿，千万别跟海棠提起。啊？
0: 为什么呀？
1: 拜托了。
0: 张队长，哎，张队长，扶一下。
4: 他谁呀？
0: 这剑桥寒光中队的队长张启。
4: 张启，海棠在哪儿啊？醒醒，你醒醒！
0: 这样不行，得把他送回去。
4: 交给我吧，我把他送回去。
0: 慢点。
4: 住啊！
0: 慢点。
4: 自己当心啊！
0: 你一定要把他送回去。
4: 好。

0: 快点上去！下一个！哎，孟秘书长，
1: 白督办，多谢多谢，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来晚了。上村的村民闹了一场误会，给你们添麻烦了。哦，白督办，据我所知，情况不是这样。 这个洛峰山和上村土匪猖獗，富华在这里办学，形势堪忧啊！我想劳请白督办能够派兵剿匪，最好再派些兵保护一下我们学校。
2: 这么说起来，我白飞的兵要改做你们富华大学的保镖了。哎呦，
0: 白督办有所不知。 我们富华大学那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咱们光说学校的藏室，这里藏的古籍善本，刻字龟甲，好多都是国宝，那更不要说我们的教授还有学生，那都是国之栋梁。白督办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呀，
1: 孟秘书长。
0: 你想让我出兵剿匪，不是不行，但我得提个条件。你在富华大学办个师资班，我给你送些学生过来。哎，你们不是有师范学院吗？那就念师范。啊，是这个富华大学，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学生来我是欢迎的啊，但是他得考试。
1: 有道理，不过我的兵也不是想调就能调的。这样吧，我呢先给蒋先生打个报告，一层层递上去，等他批下来，我们再研究如何派兵，派哪儿的兵。咱们明年见。
0: 哎，白头发，是这样，啊。
1: 就想办一个师资班是吧？嗯，那好，我就擅自做主同意了，但是名额有限，只能收5个学生。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嘛，不是5个，是6个，我再给你加一个人，就是我家的小毛头。孟秘书长若是能把我这个魔头收服了，罗峰山下我再给你批20亩地。 你可以把搁在蒙自的法商学院也搬过来，
0: 那咱们一言为定。
1: 好。

0: 林文月没有第一时间去藏品室，而是和当地人理论，说明东西确实不在他手里。
1: 叔叔，白毒万带走那五个人，咱们怎么处理？
2: 找白飞的手下，口供咬死，就说是闹事的乡民。
1: 是，这事儿属下去办。
2: 还有，让你安插在林文月身边的那颗钉子，
3: 哥，你怎么那么沉啊？啊，我没照顾过别人啊，你自己也挺着点啊！啊，应该是这儿了，坚持住。哎呀，慢点，慢点，先坐下休息。别别别，是这儿了吧？张启他妈！张启他妈，你儿子回来了！
4: 哎呀，怎么了，孩子？你是不是伤口又疼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身体有伤，不能乱动啊！
3: 妈。

0: 来了吗？
1: 起来了。
0: 你看，妈给你们熬鸡汤了。你这走丢了两年多呀，想妈妈做的饭了吧？
1: 妈，
0: 来。
1: 妈，这鸡汤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你是不是久了没做饭，不会做了？
0: 这孩子，这不是你哥病了吗？我呀就在鸡汤里加了他爱吃的笋。你哥这身体呀可不像你这么壮。
1: 妈，你说为什么呀？从昨天我就觉得他更像你的亲儿子一样。他给你灌啥药了？你是觉得他好看还是觉得他有钱认这么一个儿子？
0: 东来，你张启哥哥跟你哥也是过命的兄弟。我弄丢了孩子，要不是他像亲儿子一样的陪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这段日子。
1: 妈，别伤心了，妈。
0: 那个，你去看看你张杰哥醒了没有？昨天夜里呀，你睡得倒是挺好，可是他发了烧啊，折腾了一宿。
1: 好，我把汤喝了就去嘛。
2: 什么？他真的还活着？嗯，
3: 百分百真的。只是他不让我告诉你，他还活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海棠，
2: 他在哪儿呢？我去找他。
3: 海棠，海棠，你慢点。
4: 海棠，你怎么出来了？
2: 林乔哥，你为什么骗我呀？张启明明就还活着。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4: 海棠，你真的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4: 海棠，
2: 为什么？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

0: 费零食。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当日封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薪火永续，
6: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5: 回响铿锵，
7: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5: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8: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9: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0: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1: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2: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3: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4: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5: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6: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7: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8: 红色回声，
10: 红色回声，
17: 铭记长征，
14: 铭记长征，
7: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5: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0: 能坐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
2: 可心哥走了，二哥也走了，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也是怕自己突然走了。所以才不想见我的吧。
1: 念乔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了。

0: 究竟要我干嘛呀？
1: 现在给你个机会，政府需要你以新知报总编的名义去接近林问月，监视他。还有，林问月在写的那本阴代立法考，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不对，不是延缓，是让他写不成，明白吗？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拿这一块。
8: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
13: 都有切实的，
1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承担的成本。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7: 南京陷落，
1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2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6: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不要开枪。大哥，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呢？吃饭还得喂嘴边啊。这么金贵还当兵呢，真不知道海棠喜欢你哪儿。
2: 哎哎，准备吃饭了。
3: 啊，等等等等等，妈呀妈啊。
0: 小兄弟，不好意思。

0: 怎么了？东来怎么了？
1: 妈，
2: 妈，你叫那么亲干嘛？这是我亲妈，我是她亲儿子。你谁呀你？睡醒了吧？睡醒赶紧走啊！别来是我妈。
1: 妈，这是弟弟啊。
0: 两年前一起逃难出来，路上啊就丢了这孩子，没想到昨天夜里他跟你回家了。哎呀，真是菩萨保佑啊！一定是春来呀，在天上知道了妈妈的心，才托你的手啊，把他领回家了。
2: 妈，我哥他怎么了？
3: 伯母，队长，你们在吗？
1: 念巧了。啊，
3: 伯母，我路上买了点点心，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我下回再买点儿。好，谢谢。队长，还好吗？怎么脸色不好？再待一会儿会好笑。那个，我碰到海棠了，他伤恢复挺好的，没什么大碍。他本来要过来，我给他拦住了。跟他说，你一定会去找他的。
1: 我不见他。
4: 什么？你为什么不见他呀？你知道海棠这一路过来多辛苦吗？抱这个树苗不放，就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他这么惦记你，你不见他？
0: 你怎么说话呢？
4: 我跟你说，海棠是我哥们儿，你要是敢负他，我跟你没完。
0: 东来。他是你哥的队长，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别胡闹。
1: 这是我和海棠的事情，用不着你插嘴。
4: 妈，他刚才睡觉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让我哥别开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那行，我问你，我哥怎么死的？
1: 是我把他丢给了日本人。
4: 哎，你说什么？
0: 东来，你过来。
3: 队长，
0: 你别犯浑，你别胡闹。
3: 我身上有伤，
0: 别胡闹，
3: 你动手。没事吧？
1: 东来，你多大了？
4: 我今年17了。
1: 妈，东来也是个大人了。如果您放心的话，让我跟他单独出去聊一聊，用男人的方式，也算是我替二哥做点什么了。
0: 去吧，不许犯浑啊！去吧。

0: 我这小儿子呀，他从小没了爹，是个缺管教的孩子。不过啊，他心眼特别好，你还是劝劝张琪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叫他别太用劲了动手。
1: 您放心，队长不会动手的。
0: 都是我的儿子，伤了谁我都心疼啊。
1: 好，您放心，您先坐啊，别担心。
2: 行了，就这吧。来吧，小爷替我哥和海棠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走南闯北的，小爷我还怕这个？
3: 队长，我这儿有枚纪念币，一面是航空救国，一面是青天白日。我选航空救国，你选青天白日。
2: 不行，必须我选航空救国，肯定不能你要选啥就是啥呀。
3: 你们哥俩果然都一样。
4: 队长，你要干什么？
3: 公平起见，你来投币。如果是航空救国，你替你哥报仇，朝我开枪；如果青天白日，我朝你开枪。投币吧。

0: 所以我打你。队长，
1: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
2: 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宁乔，刚好你在，帮我做个见证，是我自己要领死，和东来无关。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天我和你刚掉到了敌人阵地里，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你去过剑桥，应该知道我们的校训。
1: 如果我被俘，又没有能力自残，二哥，你帮我，我也一样。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0: 你哥就这样顶天立地的走了，我欠他一条命，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 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
2: 李杜兰。

0: 我不是讨厌你，我是讨厌我自己。不能跟我哥一样，让我妈念叨起来也替我骄傲。
1: 东来，你已经很棒了。你哥是我们敬重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男人要为正义而战，为同胞而战，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2: 我哥到死都不知道，跟我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弟弟。

你哥告诉我，武正王兄弟永远要听之要办。你是他唯一的弟弟，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0: 这是我哥留给你的。
1: 咱们回家吧，妈做好了饭等着呢。哎，就是，回家吧。伯母他老人家还真不容易，俩儿子一见面就开始打架。
2: 我们哪打架了？
1: 行行行，怪我，走吧，回家吃饭走。
3: 丫头，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快下里边摔着，快点下来。
1: 哎呦，别弄了，下来。妈。 我可是爬墙上树的孟海棠，这难不到我。你怎么来了？这手链我见过，这不是那个谁张丫头啊？那个，你爸说前两天有个学生给他递了一封信，你猜写啥？
3: 写啥？你爸说他写了申请跟孟先生的女儿交往，毕竟那个谁也没消息，是吧？
1: 我去看一下我的小树苗。
3: 哎，海棠，海棠。

0: 妈，您放心吧，我跟念乔啊，过几天就来看你。
1: 行，路上慢点啊。
0: 嗯，走了。
2: 伯母再见，走了，东兰。
0: 回去吧。
2: 走吧，师傅。
0: 保重啊。
1: 哎。
3: 哎，师傅，停一下。

是你在保佑他大难不死吧？可是念乔哥说，可心哥走了，二哥也走了。

0: 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也是怕自己突然走了，所以才不想见我的吧？你可不可以继续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念乔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了。

0: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给你拍了张照片？
1: 嗯，你说飞行员把意外拍下来的照片都会放在座机里面

0: 我想找个地方挡挡他。那个时候是我嘴硬，哪有人会把意外拍的照片放飞机里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说的不是意外，而是意中人。
1: 意中人，嗯。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刚见面，还不认识吗？因为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至于跟你打的那个赌，其实我早就输了。但是海棠。
0: 我是一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但是我不想你为我伤心，我就想你好好活着。嗯，我懂。其实这一路逃难，我也时刻在经历着生死，而且我还总能听见你呼唤我。
2: 能不能答应我，哪怕随时会死，只要活着，
0: 就不放弃梦想，不放弃我。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还在等我，我就舍不得死了。

0: 师傅，去正义路17号。
1: 好嘞，坐稳了您嘞。
0: 哎，师傅，咱是不是走错路了？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师傅，师傅，
2: 你停车，你停车，你让我下去。

0: 新时报主编萧洪恩，喜欢诗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你又是谁啊？
0: 鄙人陆子仪，爱好诗集，最喜欢李白的诗。
1: 不是，你们究竟要我干嘛呀？
0: 不识时务，不知进取。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现在就是政府的人了，你的报社也可以当成挡箭牌。政府需要你以新知报总编的名义，再加上老友内职的身份，去接近林文月，监视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向我汇报。还有
2: 林问月在写的那本殷代历法考，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
1: 不对，不是延缓，是让他写不成，明白吗？
3: 你们是受政府之命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政府为什么要去阻止一个大学教授写书呢？
0: 林先生的文章势必会惹怒日本人，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阻止林文月，

0: 就是为了尽早的息战啊！不对，我做不了。《新知报》的宗旨是做一份有态度、有风骨的报纸。我身为总编，又岂能出卖人格、出卖尊严呢？人格？你有人格吗？
1: 何谈尊严？我来帮你回忆回忆。好，萧洪恩生于民国元年2月13日，民国1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留学，民国20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同年。
0: 加入日本秘密组织盘龙社，盘龙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特务组织。加入日本的盘龙社，那可就是汉奸行为。知道汉奸的下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的，我还以为是个革命组织。
1: 谁的组织啊？谁的革命？跟谁革命？难不成你是想把党国的信息卖给日本人吗？
0: 我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出卖过国家。主座，这个萧洪恩还有个女朋友。
1: 哦，
0: 别告诉我珍珠，我求你了。 我听你们的，听你们的还不行吗？还是个情种，啊？肖主编，看看这个，记在心里。这是，切记帮我们找到武丁甲。 后面3道武丁甲的划痕涂成红色。

0: 张琪，
1: 慢点，
0: 没事吧？
2: 这多大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0: 没有撞到你吧？
3: 我没事儿，你没磕着吧？
0: 没有。
2: 哎，我是不是得改口叫你妹夫了啊？
3: 别说我了，我来云南还没看到过珍珠，你把它藏哪儿去了？
2: 嗨，他哪闲得住啊，他去电美公路拍工程照片去了。
0: 大表哥，我们可是等着喝你喜酒呢。
2: 喝，早晚得喝，但是你这个准嫂子呀现在还没定性，不急。
0: 队小哥，
4: 队长。哎，
5: 洪恩哥，你怎么跟队长在一块儿啊？啊，
3: 我等你来接我，结果刚好遇到洪恩。
2: 对，我来拍点照片，我打算出一期关于富华的消息。哎，对了，你们有谁知道这个富华的华字为什么少一横啊？哦，
5: 富华取自中华复兴之意，我上过金教授课，他讲过这个典故。不过这个校徽确实少了一横。
0: 这个是康先生设计的，千言，这个少一横是有什么讲究吗？
6: 妈妈说，画字少这一横，喻指国土被清，不再完整之耻，以此来警醒师生，勤勉攻读，以收复河山为己任。
7: 洪哥，今天正好我约大家去圆通山春游，你一会儿没事的话一块儿去吧。我今天有个大事要去。哦，
2: 什么大事啊？
5: 这小子卖了一天官司了。洪哥，等一会儿你跟海神一辆车，我们留一辆车给队长。啊，队长，你身体不好，慢点骑，不着急啊。
3: 别闹，别闹，
2: 懂了。行，咱们走，
3: 走，行，
0: 那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0: 山，你小心骑，圆通山山路陡，别摔着了。
1: 好。
2: 哎，你撞我了，我加速了。
3: 这里离圆通山远不远啊？
2: 不远，前面马上到了。
0: 好可惜啊。
2: 啊？
3: 没有，我说这里好漂亮。
2: 嗯，那等把日本人赶跑了，我天天骑车带你。
3: 嗯。

0: 你是在等张琪哥哥吧？
1: 是啊，他们怎么还没来？
0: 我知道，你是既担心张琪哥哥，又想给他时间单独和唐姐姐在一块儿。
1: 怎么小显英现在这么懂事了，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0: 我已经长大了，在你不在的时候，只有你认为我是孩子。
1: 我比你大八岁，怎么看你呀，都是个孩子。
0: 我爸爸就比妈妈大八岁，也没觉得妈妈是个孩子。念乔哥哥，你有没有？
1: 队长，你没事吧？路滑小心啊！哎哎，小心！
2: 没事。
1: 啊、哦，
3: 破山，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山底下不能说啊！非大中午让我们爬上来，累不累、啊？
4: 我这只买到四瓶玫瑰老卤啊，今天必须一人半瓶。来，这是队长和海棠的。来，哥，你和浅英喝这瓶。
1: 浅英不能喝酒啊。
4: 海晨，哎，你和洪恩哥喝这瓶。民国27年闰7月初4，今天圆通山，漫天彩云，和众位好友帮我做个见证。我曾破山正式向许元英小姐求婚。战乱之时，我就将军装左胸前的纽扣作为聘礼，缝于嫁衣左胸，常伴于你。我发誓，从今往后对你不离不弃，与你相伴终生。元英，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1: 好，好。
5: 请诸位好友为我们做见证，我许元英与曾破山从此相依，生死与共。
6: 可以啊，破山，有魄力。这么下去，你哥要着急了，
4: 是吧？哎，队长，你也得加油了，你可是队长呢。
1: 没想到一转眼，破山就长大了，马上就要结婚了。父亲要知道这个消息，一定特别欢喜。
0: 师父肯定会说，念乔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老觉得别人是小孩子。
6: 还有一个好消息，新的寒光中队，破山以最优表现成为长机，双喜临门。哇，好呀！

0: 掌机。耶，张琪，你不是掌机吗？韩光中队有几位掌机啊？
1: 哦，队长是伤还没好，暂时不飞了。

0: 他左腹也中弹，子弹离大动脉挺近的。韩伟会找了最好的医生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取出那个子弹。现在那个子弹发生了位移，如果心肌收缩力量过大的话，就会导致那颗子弹刺破心脏。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医生也说了，只要运动不太激烈，保持一个心态的平稳，再活几十年也是没问题的。而且他还年轻，等再过一段时间医学发达了，可能就不是问题了。
1: 那他还能飞吗？
0: 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他现在心里应该挺苦的，不能飞，他的生命应该缺了一块。我前些日子挺担心他的，不过好在他能把你找回来。这段时间他都比前一阵爱笑了。或许他不能飞，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件好事，你也不用再为了他提心吊胆了，不是吗？
1: 虽然不能飞，身体差了点，但至少还能平静地活着，也算是好事吧。
2: 破山虽然是新飞，但绝对算得上是飞行天才。
0: 是啊，哎，破山，什么时候办喜事啊？最近昆明还挺太平的，马上办了吧，踏实。
3: 我们想着还是等长辈到了再办吧，毕竟元英的父母不在这儿。
2: 你这么说，你哥巴不得你爹早点到昆明。
0: 那倒没问题。
2: 依我看啊，咱们先把酒喝起来，就喝到跟那天一样微醺，这样君子之意啊才能有体会。
1: 等一下，我也有一个喜事要告诉大家。
4: 哦，难不成你跟张琪也？
1: 不是，是我要以普及女性教育为人生理想，开学后就去读师范学院了。
5: 海棠姐姐，可是你年前闹那么一出，又上书又上天的，不是坚决要跟我爸爸学习考古吗？
1: 考古我也不会丢的，我会像林先生和康先生一样，一边教学一边治学。至于师范，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路从北平、杭州到昆明，一路上我遇到了隐秘育人的傅先生，还有那么多炮火下的同胞们，这让我意识到了中国之大，足够丈量一生一世。所以我想通了，欲国强必先民强，欲民强必先家中女性强大，女性是下一代老师，也是家中温暖之源。所以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推动以及普及女性受教育。
2: 好，说得好。
4: 以前一直觉得呀，妹妹娇弱，没想到这一次你不仅有徒步4000里路的勇气，如今还有如此大的抱负，比我这个当哥哥的强多了。平生事，此时凝地，谁会凭栏意？
2: 红啊，来昆明只见了你一次，还是匆匆照面，我都没来得及恭喜你。你一直想办自己的报，现在星之报终于办起来了。
4: 也不顺，之前呢争取的是独立办报的资格，后来被取消了。以前我觉得只要有一根笔，求真务实，就一定能办好报纸。现在啊，我还是太天真了。啊，对了，张琪，航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的？
2: 有，我跟教育长建议了，让他吸取之前南京、杭州遭遇空袭的教训，在昆明也设计一个预警网。日本飞机必然进犯昆明，迟早的事儿。
4: 那如何预警呢？
0: 我们还只是土办法，多接瞭望塔，层层预警。五花山

0: 算是中心，也算高地。白对半在那里建了两座木塔，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
1: 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
0: 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就永无宁日。对。
2: 从地面打来的，我们从地面打回去；从海上打过来的，我们从海上打回去；从空中打来的，从空中打回去。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结拜吧，许个愿。开飞机的、办报馆的、当老师的，还有你们读书的，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误作神州袖手人。
3: 一心报国，干！今天啊，真是天意。上次在北平，大表哥跟念桥哥都不在，这次啊，我提议合个影儿。
4: 好啊，
0: 好啊，
2: 好。

0: 海棠啊，我跟队长都忙，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
1: 嗯，我跟钱毅一块儿。
2: 对，我也可以帮忙。
0: 你这车是？哎，
1: 曾天桥。
0: 李中尉。
1: 可算逮着你了。
0: 李中尉，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怎么来这儿了？
1: 哦，我刚调回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
0: 逮我？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啊，太平洋上的风云，大众电影厂。张队长，借你的副队长一用，许不许？
0: 队长，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
3: 哦，那正好，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儿，你把事儿办完了来接我归队。
0: 是。
4: 表哥，哎，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妈妈说要给你做饭吃。
5: 哦，行，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还有一点东西要弄，晚点来吧。
4: 好，等你啊。
0: 李中尉，真的队里有事儿，不好意思，那我先回去了。
5: 啊，嗯嗯。

这个是东来的房间，这是海城的房间，这是曾伯伯的房间，这就是我的房间。你随便看吧，临时住的，所以有点不太干净。

0: 这个不是。
1: 哎，等一下。
0: 你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2: 你怎么选择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建在谷仓附近啊？
3: 这谷仓几大家子人住着，跟大杂院一样。等结婚以后，我去找个地儿吧，咱俩搬出来自己住。
2: 我倒觉得和海棠跟钱英他们住在一块儿挺热闹的，不过你要是这么想我也不反对，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怎么样都好。
3: 我就知道你这么想。
2: 嗯，
3: 好想回去海伦城看一看，想我娘姥姥姥爷，我得有六年没回去给他们上坟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2: 总会回去的，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东北。
3: 好。

0: 到时候我把你带回去，给我娘、姥姥、姥爷看一看，看我选一个多好的媳妇，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1: 嗯。
0: 等到了秋天，我在这边种上些芍药花，
1: 还有棒槌草。
0: 对，等以后我们有了小元音呢，我就再种上些龙葵，我们那儿管它叫悠悠果，吃起来又酸又甜的，小元音肯定到时候喜欢跑过来摘着吃。
1: 小元音，那为什么不能是小破山啊？万一爹想要一堆孙子怎么办？
0: 甭听他的，听我的。
2: 哎，爹，
3: 嗯，
2: 这些书给您搁哪儿？
3: 哦，我分好类了，
2: 这两摞放那儿，这两摞放这
3: 儿。哎，
2: 好嘞，
3: 好啊。
4: 我看看啊，
2: 盖成了。啊，改成了，新的霍格三诞生了。
4: 我把这个富余乡去了，啊，油路也改造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小子，这个拆东补西，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如果真正想提高这个战机的性能，那还得是里边的发动机，啊，先应对着吧。
5: 是啊，现在空中续航能力会差点。
4: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往燃油里啊加了点儿，它能提高燃油的辛烷值。考考你，这里边是什么？
5: 烷基铅。
4: 嘿嘿嘿嘿，那点东西没白学。啊，那点东西还记住了，嗯，对，但是，我往这里边加了点锰化学物，就变成了烷基铅防爆剂。我估计这个防爆阵的效果会好得多。
5: 多谢先生为战机护航。嘿
2: 嘿，来，吃菜。
5: 啊，谢谢父亲，
0: 谢谢爹。
2: 哎哎，好，好，好，
6: 爹，
2: 哎，
6: 这杯我单独敬您。
2: 啊，
6: 这从前不懂事儿，总惹您生气。今天正式向您认个错。
5: 长大了，
4: 是要结婚的人了，还会说话。好，喝吧，喝吧。好啊，好
6: 啊，爹，
4: 好。
6: 嗯，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
4: 啊，你也要飞西山号了？那该叮嘱的这个张琪都跟你说了吧？
6: 说过了。
4: 我就跟你说一句，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好。
6: 啊，会的，爹。
4: 嗯，
6: 而且儿子明天就成亲了。您的两个儿子呀，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后我还有我哥，还有元英，会一起孝顺您。
4: 年桥，
2: 嗯，
4: 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那个北平。这个东单礼仪局牌楼底下，
2: 你也就这么高吧？
4: 啊，瘦的皮包骨，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2: 追到我屁股后头，啊，怎么赶都赶不走，没办法，就只好戴上了。
4: 这一戴就戴成儿子了，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哎，
2: 嗯，
4: 燕桥
2: 啊。
4: 你不行啊，
2: 啊，
4: 你这就谈恋爱方面你得跟破山学学啊，你看看人破山，哎，要按过去的这个老理儿啊，长兄不结婚这个次子是不能成亲的。
5: 父亲，
4: 嗯，
5: 您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咱别听这个。
4: 爹不是墨守成规，我就是说啊，你啊也该谈恋爱了啊，这方面你跟破山学一学。
6: 爹，哥那是被女朋友追着跑的人，等哪天哥把女朋友带回家，没准您能吓一跳。
2: 有这事儿吗？
6: 当然有了，
2: 还能吓

0: 吓一跳！哦，
1: 西山老母啊，还是天上的宫女啊，还吓我一跳！
2: 都不是，
1: 啊，
2: 那是我们航校唯一的女飞。
0: 女飞？
2: 嗯，啊，
1: 运输大队的离心野中尉。哎呀，
2: 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开枪不眨眼的。
1: 哎，破山，
0: 真的吗？
1: 真的。
2: 你，破山，你别乱说话，
0: 有没有这回事啊？
3: 浅烟，想什么呢？没怎么啊，好看。我们小姑娘也有心事了。
4: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
3: 如果我以后也能像你们一样，嫁个保家救国的大英雄就好了。可是我见过念乔哥哥的女朋友了，我以后嫁不成他。
4: 小姑娘都胡思乱想什么呢？念乔哥什么时候说过他有女朋友了？嗯，对哦，没说过。最近我跟康先生一起在帮林伯伯回忆拓片，要重新画出来。我还要学好师范，办女子学校，跟着林伯伯一起学甲骨文。我想未来在我的女子学校里面办一节历史课。
5: 好啊，所以呢，就算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只要他心里认定了我，我心里认定了他就够了。你来啦，
4: 干嘛这样看着我？
5: 我的海棠真好看。
4: 等破山的婚礼结束，我答应你，我一定给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真的？
5: 嗯。剑桥分别的时候，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我怕我回不来，怕你会伤心，所以一直没回应你。 现在我不能飞了，但是可以一直陪着你也不错。你不会嫌弃我吧？
4: 当然不会了。
5: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酸酸。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3又加工了一下，续航能力虽然差点，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
6: 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如果一个不小心，
7: 先生，我明白。
6: 你明白什么呀？这是个双刃剑，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7: 是啊，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晨。
8: 爹，
9: 我
8: 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您和队长加起来那等于无敌了，真的。
7: 曾破晨，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
10: 哇，太好了。
7: 简单来说，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一击即中，一中即返。你记住了，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否则军法处置。破晨，
8: 一定来啊。
11: 莲莹姐姐真漂亮。
12: 我们破晨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11: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12: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晨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他可是说了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跳了。
3: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晚播出。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您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骨物立国魂。
7: 道歉，
8: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
9: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两女孩买三张火车票巨让座，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十亿次。
1: 你买了三个票，
2: 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
3: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0: 这是近日上海至成都西 K1156 次列车上发生的一幕，两女孩称她们买了三张硬座，但中间的座位却没人坐，放着零食，一无座乘客想临时坐会儿，结果遭到拒绝。而面对此种情况，一番短暂的沟通后，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座位归属俩女孩，她也无法介入协调。事件曝光引发巨大争议，一部分网友认为女孩这是霸座，浪费公共资源，
4: 买座位来放行李的话，我觉得这种有点霸占了。
0: 但另一派网友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5: 该他了，我感觉他花了钱，座位应该就是他的呀，他想干嘛干嘛。
0: 8月21日，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经调查，放零食的座位实际购票人是孩子的母亲，但因其未检票乘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孩子也无权占用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调处置。官方划清了权力边界，但不少人心中仍存疑问，我们坐火车购票本质到底买的是什么呢？买票与检票所激活的权益有何不同？在公共资源中，个人利益的边界究竟要怎样划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公共资源分配规则和治理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买了座位，这座位就我的了，就我们家的了，它始终是公共资源。
0: 资深律师董晓彤。
7: 这里其实是要澄清，就是你买票跟检票是不是对等的？
0: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来聊聊，买了有座票没上车，火车座位还是你的吗？
8: 这个情况其实真的非常特殊，我们可能比较习惯于看到一个空座是空的，然后无座的乘客去坐一些空座，这个事情倒是蛮常见的。可是在这个案例里，这个所谓的空座，其实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买了。针对于这种情况，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似乎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的一点是，我购票这个行为意味着我购买的是什么？董律给我们解释一下。
9: 是，就是我们大众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买了这个票，那我就有这个座位的任意的这种处置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我们买票其实不是买的是私人物品，我们买的是一个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其实对应的是一个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所以使用它是有限定性的。
6: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买了座位，这座位就我的了，就我们家的了，它始终是公共资源，只是在这个时段你有权利使用它。
8: 但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个母亲其实并没有上这个列车，并没有发生检票这个行为，那这个座位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给孩子的吗？那究竟该归属于谁呢？
9: 这里其实是要澄清大家的一个误区，就是你买票跟检票是不是对等的？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其实买票跟检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节点。那么对于买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说的话，根据民法典815条的规定，车票相当于是客运合同的凭证，就是作为乘客，购买了这个票，其实他享有的是接受运输服务的权利，享有退票改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你真正激活这个当次当乘的这样的一个座位使用权的权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815条、816条。以及我们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的相关规定的话，那么是从你检票上车这个时间才开始激活你的座位使用权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孩的妈妈最终是没有检票上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那其实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他是放弃了座位使用权的这个权益。那么这个座位最终又回归到了这个

0: 就是运营方手中了啊、嗯，所以这个小孩，这两个小孩是没有权利去任意的去处置这个空座的。
1: 这样的话，无座票的乘客能强行要求孩子让座吗？
2: 我买了三个票，
3: 他们如果买了三个票，那座位
2: 我知道，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
0: 无座的这个乘客，从合同的角度，其实他买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权利的范围，实际上仅限于说，我们把这个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不包含说固定的这种专属的这种座位的使用权。那但是呢，从便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包括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规则来看的话，他有权利去在有空位的情况下去让这个我们的乘务人员去现场去协调，让他临时的去使用。但当权利人出现的时候，那他要无条件的去配合归还这个空座。
4: 嗯，就是我们对于公共资源来讲，我们有权利使用，但是不是毫无边界。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从规则上没有任何漏洞，在这个问题上是权责清晰的。
0: 是的，是的。嗯，
5: 既然权利边界是清晰的，公众为何对此事产生巨大的观点分歧？更意外的是，现场的乘务工作人员为何没有按照相关规则做好协调与处理呢？
1: 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为什么网上讨论的这么激烈，争议这么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就是法律它只是一个底线，它不是上限。嗯、那么其实座位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这种稀缺的这种公共资源，那么在我们普通的公众看来哈，尤其是在暑假这样的运力这么紧张的这种情况下，那把一个空座，这个用来存放零食，
1: 情理都很难接受。
0: 对，从情理的角度，他们都很难去接受。
4: 同时的话，我们当时也看这个列车员的处置，我们也觉得不合适。就他就说，你们俩协商，跟我没关系，走了。
3: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4: 因为乘务员他就是来去维持这个秩序，来提供这个服务的，所以当两个乘客之间出现一定纠纷的时候，他应该去考虑，首先要了解情况，好，因为这一方是无座，啊，这一方是买了票，但是没有检票，他其实多问一句，就是这个人去哪里了，有没有上车，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了解情况。
1: 而且他其实只核实了那一方有购买这个车票，嗯。他可能他手里有其他的工作着急去做，没有进行这个有效的详细信息的核实，只是片面的了解了一部分的信息，这绝对是他有失职的一个地方。
0: 实际上就是一线的这种工作人员，一个是对于规则的不了解，还有一个是他处置这一类就是现场的这种争议事件处置不当啊，他的经验不足，导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纠纷。
4: 所以我觉得这也意味着，就是在我们有一个给定的框架之下，怎么样让这些一线人员在服务的时候，去最大可能的考虑乘客的权益。
1: 所以也是给一线人员提个醒吧，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了解事情的一个全貌啊，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的全部的一个情况做一个有效的处理哈。
5: 此事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后孩子的母亲回应，他并非故意买票占座，根据规定，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孩子不能独自乘车，车票需绑定同行成人票购买。他原本想陪同孩子一起乘车，可实在请不了假，孩子又是第一次出行，出于安全考虑，于是就留出一个座位给孩子用，所以在他看来，多买一张票实属无奈的护娃之举。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孩子母亲所说的这种无奈呢？
1: 我们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去帮助他避免这个多去购这样的一张票的可能性？
4: 其实我们的铁路部门毫无疑问这几年在不断的完善服务，各种各样的完善，
1: 可以在上面点外卖，
4: 对，包括你现在选座位也可以自由选等等，这个过去就想都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老百姓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 还是有差距，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要考虑怎么做精细化的提升，除了说效率上马上把大家都填到各个位置上以外，有没有可能考虑就是在个性化的、差别化的、多元化的服务，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儿童，包括一些残障人士，可以有得到更好的服务。
1: 就像我们其实飞机，大家已经很普遍的一种就是无陪伴儿童如何乘坐飞机啊，有相应的地勤乘务人员去把这个孩子在这头接过来，在那头再送到家长身边。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铁路系统跟航空系统比起来，它运的人一个时段太多了，相比较而言，每一个乘务人员服务的人数也会更多，也很难顾过来。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无陪伴儿童也能形成一个增值服务，我觉得这些其实也值得去反思。
0: 对，是的。
1: 但其实我们除了规则之外，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种人情所在的，就像之前有一个零零后的乘车的案例哈。明明看到有一个小孩占用了自己的座位在睡觉，他都没叫醒人家所以这个就属于我愿意把我的使用权让渡给更需要的人。
4: 我们人和人的互动，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温情、谅解、换位思考。像我之前也坐过很多次的火车，有时候就会看到他没有座位，那我这个时候我坐的久也不是好呀，那这个时候我就愿意站起来让他去坐一坐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种相互理解，可能甚至陌生人变成了熟人，甚至可能谈成一笔生意或者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反映出来我们在一个旅途中，包括人生也是一个旅程，我们其实希望有规则，但是我们更希望有人情。
5: 此次让座之争既让铁路客运方对如何做好服务有更深入的思考，同时也让公众对铁路出行规则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检票才激活席位使用权。事实上，公共资源使用中的权益边界之争并非只发生在火车出行场景，近期怎样合理使用12345公共服务热线也引发热议。8月16日，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的话题引爆全网，月亮太亮也要投诉，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
6: 太无厘头了吧，实在不行让他去火星吧。
7: 我感觉这样不好，这是常识吗？因为你是真正的遇到有些切实际问题你才会这样去投诉的吗？影响公共资源吧。
5: 然而此类不合理诉求并非个例，此前包头12345就曾公开晒出孩子高考没考好，要求政府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家里的孩子不听话，希望相关单位收养管教，还有要求查询丈夫工资的。更有前些天 TOP 登陆少年组合在徐州开演唱会，粉丝向12345提交诉求达4.8万件，其中超80%诉求竟然是因为粉丝为争各自的偶像在舞台上的站位。面对激增的诉求量，当地12345不得不将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至43人，才得以保障热线的正常运转。
1: 为什么居然还有这样的投诉啊？这样的诉求，
4: 有人就把12345当成了许愿池，而且有些人是把这种公器私用，就是他用这种个人的诉求来通过12345实现，实际上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公共资源要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那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对12345的考核管理越来越严格每一个话务员都是要严格训练，他要在3分钟去非常好的提供服务了解你的情况，然后很快的转办限时办结，还要让你满意。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就是合理不合理先接先办最后久而久之就会培养这样一批巨婴，就是合理不合理你都得办。另外一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12345它可能是单方面的问责，就是对话务员对经办人员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做不好就要问责，但是对于诉求人几乎没有要求，可以讲是零门槛，就是你抓紧电话就可以打，打错也没事儿。
1: 除了不合理的诉求，甚至有人成为了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0: 啊情绪宣泄的一个通道啊，比如拨了12345之后，不是为了满足什么诉求，就是心理情绪的一个抒发。
1: 你好，关南12345。
2: 我现在从桥西开到桥东，扣了100多块钱，就骑这个小黄扣了100多块钱。
1: 有这个小黄车的，应该有这个服务热线。不，您是什么原因扣费了？所以说您肯定要先联系客户。麻烦您文明用语啊，如果你麻烦您好好沟通，我们这边一时马上就给您解决掉。
2: 我今天晚上可以把你，
1: 而且他小黄车的工资的话也不是。
2: 我今天晚上可以打夜的电话。你。
0: 那这种辱骂工作人员的一个行为本身会涉及到违法吗？
3: 那么我们公共服务人员他的正常的履职的权益实际上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任何一个个人他或者是相关的单位都不能够去侵犯到这个我们公共服务人员的这个合理的权益，也不能去扰乱我们公共服务的这个秩序。那如果扰乱了我们公共秩序，那实际上情节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行政处罚，甚至是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之前了解到的有一个就是山东的一个人，他打我们这个12345的这种投诉的热线打了300多次，那么其中涉及到这种辱骂这个工作人员的可能就有190多条啊，就非常的夸张，而且给这个工作人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最终是相关的部门是处以他14天的行政拘留。
0: 其实这个不合理的诉求甚至是辱骂的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还有一类更为恶劣的，他们甚至打110、119这些可能会面临着生命的问题非常紧急的这些通道啊，去处理一些所谓的私事。比如我们看到小情侣之间的吵架，仅仅因为螺蛳粉里放不放花生米这件事打了一个110。
4: 吵架了，什么事了？
5: 想不要威胁他的，但是实在是奇怪。110、119，
0: 生命通道
5: 120，它一定是分秒必争，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生死之间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儿戏般的拿电话去打一些这些，
0: 它不单单是占用了，而且对方出警了。
5: 就这个时候，如果同时有一个事件需要警力的话，没有警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罚单出来。
6: 针对便民服务热线被滥用的情况，不少网友纷纷支招，有说每次收费100元，诉求有效再退还；有说乱提交无效诉求的用户第二次进线去看15秒职能科普小短片；更有人提议如果乱拨就干脆罚款。总之核心思路就是提高热线服务门槛。
0: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更好的保障这些热线电话，不管是紧急的还是非紧急的，都让它属于物尽其用，让更有用的、更需要的人群、更合理的诉求得到使用。
5: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合理的诉求的时候，我们的话务员和工作人员可以说不，而且我们要有一套标准。啊，这个标准其实一个是技术性的，就是我们就拿一些清单，就是你看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台清单，就是这里面有1000项、100项清单，它都是不合理的，只要打过来一对不合理，对不起，我们没这个服务，下次也不会，永远不会，对吧？我觉得就是很硬气的告诉他不可以。第二种呢，就是说不在这个清单，但是可能也不合理，那这个时候大家来评评理。你看现在有些地方其实就是你有这个不合理诉求，我们老百姓咱们来看看，我们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说社区居民，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如果你们觉得也不合理，我们不办。
3: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去隔离掉一些高频的这种无理的诉求。立法层面的话是需要划定红线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江苏这边就出台了我们全国首部省级的12345的热线地方性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出台就是针对了反复骚扰这个无实质性的这种恶意的无理的这种诉求，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规制。那么情节严重的，甚至是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这个惩处的。那么四川也有类似的这个规定，可以暂停对于这个投诉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权利人去行使相应的热线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些举措实际上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无理诉求的时候，进行相应的这种法律上的一个规。

0: 示，告诉我们老百姓哪些事情他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那你就踩了这个红线，你要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跟惩处。
1: 其实我们发现，在面对公共空间、公共设施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的情况下，就是个人权益越界啊，侵害了他人，过度的使用公共资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首先是基于公共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因为它总量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公众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是远超这个公共资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个天然的冲突。那么第二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规则确实是有一些模糊的地带的，它确实有些规则哈，是一个原则性的，它并没有细化到你要如何如何去行使，我哪些权利可以享有，哪些权利我该如何去行使，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细则，就会导致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跟法律规定或者是跟这个相关的部门的理解，包括跟我公众的我对这个事件我的看法，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矛盾。
2: 所以在这种制度建设方面，我觉得是要动态的调整。你像我们经常讲这个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公共资源的管理方面也要动态化，不是说千年不变就一套规则一直适用而不考虑公共资源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公共资源，我们不是说把它建设出来提供出来就完了，其实我们还要去跟进，去关注到它有没有被使用，被哪些人使用，这种使用的过程是不是考虑到了优先权、公平性等等这样一些因素。那这种常态化的管理其实非常重要。
1: 当我们面对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要站在一个相对公允的一个视角，多站在他人的视角去思考一下，每个人都能更好的去享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2: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有使用公共资源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有规则和边界的，也是需要我们有责任的。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1: 南京陷落，
1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沥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6: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5: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5: 我没有办法了。
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6: 有一个比较温暖的语言呢，好像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不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晚播出。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同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先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20年前，钱女士不顾家人反对，从江西远嫁重庆。为了这份感情，她斩断所有后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给了丈夫庞先生。可10年前，命运骤然重击，丈夫和她视若亲姐妹的闺蜜双双背叛了她。
1: 他们两个同时背叛我，我可以说是绝望吧。
0: 然而，这锥心刺骨的伤害仅仅只是痛苦的开端。丈夫接二连三的背叛压垮了钱女士，为逼丈夫悔改，绝望的她做出了极端举动。
1: 我想让她彻底的改，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
0: 一腔孤勇的远嫁换来众叛亲离，这份绝望整整缠绕了

0: 田女士十年。如今丈夫庞先生满心悔意，想要弥补过错，挽回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1: 跟他道歉，我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从开始走到最后。
2: 十年都没有改，我还能够相信你吗？
0: 迟来的歉意要怎样才能抚平十年的伤痕？面对妻子的质疑，庞先生沉默片刻，拿出了一封调解之前就写好的信。
1: 我的很多天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0: 一纸书信道出了庞先生怎样的内心，又藏着这对夫妻多少难以言说的过往隐痛。为何连我们观察员听了都发出这样沉重的感叹？
3: 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真的看不到希望。
4: 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
0: 从曾经的亲密爱人变成如今相互折磨的怨偶，他们之间还能找回过去的温情吗？
1: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来的墙。
5: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0: 最终横亘在两人之间十年的心墙能否被打破？面对庞先生的道歉和挽回，钱女士会如何选择？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还有重生的可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竞拍调解，十年背叛后的挽回。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钱女士和庞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当事人。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你们二位谁先说？
2: 我要跟他离婚。我们的事情已经长达十年了，他一直都不肯离。他说的是不愿意放弃这段婚姻，我想让他接受。
6: 没有机会可言了吗？
2: 那看他今天怎么说吧。
1: 希望能够保持这段婚姻，第一是改掉我的一些毛病和错误，第二也希望他也能够看到和明白他的一些短板和缺点，不管是以后我们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能够给自己一个改变。
6: 我先问一下，那庞先生知道他要离婚的原因？
1: 知道，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说精神出轨。
0: 精神背叛，庞先生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精神层面的犯错，但钱女士对此存有怀疑。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钱女士说，一切要从十年前说起。2016年，钱女士跟随庞先生回到重庆老家定居，之后丈夫经营着一家诊所，她则埋头打拼自己的电商事业，日子原本稳步向前。谁曾想一次普通的外出学习归来，丈夫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引起了钱女士的注意。照片当中的那个人就是她平日里亲如姐妹的闺蜜。
2: 因为我做电商，我要去浙江那边学习一个星期，那学习回来之后的话呢，就在她的手机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的话呢，是我请的一个帮我看店的人员抱着我的那个小孩。可能我的精神会比较敏感，我感觉那个表情眼神都不对。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去，他就在我们家嘛，会帮我们做饭嘛，他是对着他一个人说的，你早点回家吃饭。
1: 首先说照片哦，那张照片是他抱着我们小的女儿，在做事的那个地方，就这样抱着拍了张照片。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回家吃饭这件事，因为是下午快到晚上了嘛，他发这个信息是早点回来吃饭，这就是这条完整的信息。
2: 不是发的信息，是当面说的，他站在我们家店的门口。
1: 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条信息我收到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上边一个山上，那种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说。
2: 我也后面就是去查了他的手机，在他的手机淘宝里面，他就买了很多的一些女性用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我当时就问了他，他是不肯说的，我要去跳楼。

0: 他才把它说出来。那一位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一个非常信任的，就可以当作闺蜜一样相处的一个人。
1: 嗯，
0: 他们两个同时背叛我。

0: 什么回应或者说法？
1: 没有什么说法，就是他承认了错误，他就是觉得就是说给他买了那些东西，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还没有实际的一个行动在里面。
2: 就是买的是内衣，当时可能心理上也是存在有一定的想法的，当时出于这种买的话，就是想买着给他穿，就是其他更多的没有。
0: 你为什么想买这个女士内衣给她穿？你是在表达什么？
2: 当时更多的也是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种好像关心那种。
0: 关心有很多种方式，
2: 对，
0: 你肯定很清楚，一个男士给一个女士买内衣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你没有这个敏感的神经吗？
2: 这种这根弦没绷到那么紧，或者是没达到这种高度，
0: 所以
2: 没有认识到这种真正的严重的错误。
0: 你希望对方接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明白什么？
2: 明白就是相当于我也在关心他。
1: 我当时也把那个女的叫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三个人三方谈话，我就觉得我说我对你们那么好，一个这么相信的人，你们一起背叛我，我说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对不对？然后那个女的说了一句话，她就是买的那个东西她只用过一次。其实这一句话在她那边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在我这里我会放在心里面。这个用的一次是跟她一起用的呢，还是她试的呢？我不知道。
0: 买的这个东西不是普通的日常的。
1: 对，不是普通的日常，
0: 是涉及到两性的。
1: 对，那她等于就是说肉体上也有出轨。
2: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穿过了，我是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说看见他穿或者是干嘛的。发生一直到现在，在他这里都是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3: 庞先生究竟是否存在实质性的越轨行为，如今已经无从考证。可即便真相停留在已知的范围，那些被撞破的种种蛛丝马迹依旧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钱女士的心上。往日二人情谊有多深，背叛袭来之时，这份痛感就有多刺骨。但就算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事发之后钱女士依旧舍不得彻底撕碎这个家，她决定给丈夫一次机会。
1: 那个人的老公就打电话给她，我反而跳出来去跟那个人的老公讲，没有的事情，有些东西是我送的，因为我还想跟他好好过。
3: 钱女士含着泪为丈夫收拾残局，希望用自己的隐忍去换对方的幡然醒悟。然而最终她等来的却是丈夫一句无比冷漠的回应。
1: 我叫他们断绝来往，她呢跟我说了一句，就说她不想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你是还想跟他继续吗？
2: 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爱着的邻居，他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碰面有时候打个招呼，我都认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正常打个招呼，这是被允许吧。他的要求是就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正常的交际这些。
0: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对外造成的影响，二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当你在担心我跟对方将来碰面打招呼怎么办呀，你在担心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在担心我妻子如果以后忘不掉这个问题可怎么办呀？
1: 第一次发现他们有微信联系，第二次发现他们有电话联系，他都有各种的理由搪塞过去，就是说他没有跟他联系很多，他也不给我一个方法，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内耗想过好这个日子，就是自己要说服自己把这个事情要过去，但是当他再犯的时候，这个事情又被翻出来了，我又会歇斯底里，会去骂他，甚至也有动手打他。他也因为这个事情打过我一巴掌。
2: 后来我也说了，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3: 在钱女士的强势干预之下，庞

0: 先生最终和对方断绝了来往。可在钱女士看来，这不过是流于表面的割裂，丈夫的人虽然被拉了回来，内心的情感却并没有真正回归家庭。
1: 没有什么改变，有的改变就是更会躲躲藏藏了。
0: 因为在那之后没多久，钱女士又发现了新的情况，而这接二连三的失望反复碾压着钱女士的底线，长久积压的痛苦彻底冲破了理智，促使她做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极端举动。
1: 过几个月吧，又发现她在跟别人聊微信，
2: 聊
1: 的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想让他彻底的改，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我嫁给他，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他们家条件真的很差，然后路途也很远，我上面两个哥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儿，也是我爸爸抱在手里面的一个宝。我觉得他好，他有责任心，所以我不顾家里面的反对，我还是嫁给他了。我从来不跟我们家的人说他对我不好，我在那里生活的不好，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隐忍，我图的就是他对我的那一点好，对我那一点真心啊。可是到了他们家的第二年，他就这样子对我，其实我心也很不甘，也很绝望。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想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我没有给过自己一点点退路，我真的是全身心的去对待他，对待他们的家人。
3: 你伤害自己是想让他害怕，还是想让他心疼，还是？
1: 我想让他心疼，我想让他去改。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我能够坚持隐忍这么多年，是因为我的大女儿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她才6岁，我6岁的女儿来告诉我，妈妈，你给爸爸一次机会，他会改的。我也不想我的小孩过在单亲家庭当中。
3: 你现在回头看这个行为，
1: 太傻了，不值得。我在住院期间，他跟那个女人由聊微信转到了聊短信，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是绝望吧，我觉得他改不了了。
4: 这一件事是因为跟网上的一个人聊天，当时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问题，可能当时是真的出轨了。
1: 谢谢。
4: 因为聊的话题超出了正常的聊天范围。
3: 你在那段跟陌生网友的聊天，在那一段关系中，你在寻找什么，或者说你得到了什么？
4: 没得到什么，当时那种心理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好奇，但是期待上真没有。当时聊的那个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人具体是在哪里，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
3: 能安慰到你什么呢？
4: 情绪上吧。
3: 所以还是回到第一个阶段，其实你在那个时候对于你们俩的关系，你心里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是吗？
4: 对。
3: 他当时伤自己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意外吗？
4: 也可以说意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是他的一直以来的一种思想行为。
0: 面对妻子的极端举动，庞先生表现得异常平静，这是钱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本想通过惨烈的自我伤害刺痛丈夫，唤醒丈夫对她的愧疚与心疼，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她的自残非但没有拉回迷失的丈夫，反而形成了一道反向推力，一点点把庞先生推得越来越远。
1: 疫情期间他在隔离点上班，然后就跟他隔离点上班的一个同事有那种暧昧关系，他甚至叫了别人老婆。
3: 他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1: 同事之间像讲笑话一样。我有明确的告诉他，你跟别人聊天你不能叫别人亲爱的，不能叫别人老婆，他依然会。还有一个就是

0: 他休息的时候，他又跑到隔离点，给了那些同事买了早饭。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在上班的时候，只要我吃饱饭了，其他他是不会要求什么的。有一次他跟我说，叫我买点零食送到他的隔离点。他们的关系已经超乎正常了。
1: 说实在的，我平常确实不喜欢买零食，我自己也不喜欢吃零食。但我待在那里，你经常都是吃别人的东西，老感觉也不好意思。并且我当时带并不是只带了他一个人的，而是带了我们那里工作点几个人的都带了。聊成之后就是已经不在一个给你点了。
2: 那怎么还会有那些，
1: 是那种聊天的词语啊，原就是是属于一种开玩笑的口吻那样出去的。
2: 你今天依然是这个解释是吗？
1: 对，当时那种心也是那种心态出去的，没有其他任何想法或期待。
2: 可是他刚才说他在以前就跟你明确地强调过，不能开这种玩笑，不能用这样的词语，你不记得了吗？
1: 有可能是我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0: 我当时发现的时候，我拿了他的电话拨通了那个人的视频，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接的他的视频。如果正常的朋友关系，我不会穿着那个睡衣来接你的视频吧？我即使是躺在床上，我也会坐起来接你的视频，对不对？
1: 所以对我的心理想法来说，这种算是一种正常的。
2: 对不起，我再问的细节一点啊，什么样的睡衣啊？
0: 吊带的。
2: 吊带睡衣，不是那种家居服是吗？
0: 不是。
1: 我当时也没看到他到底是不是穿的吊带还是这种对襟的，
2: 所以
1: 这个我无法来确定。
2: 你对你老婆所说的表示怀疑是吗？
1: 对。
2: 那我们就得回到你为什么会跟对方建立一个这样可能这么随性相处的关系，在这个点上你的自我反省是什么？
1: 一是可能跟他聊天语言上好像给他了一种有这种想法，第二个是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上，大家都比较很熟悉，也很随意。
2: 你们同事关系会这么随意吗？我刚才甚至都问了睡衣的款式，如果是家居服，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3: 面对主持人步步紧逼的追问，庞先生陷入了沉默。一旁的钱女士早已没有崩溃痛哭的模样，一次次伤害耗尽了她的情绪，只剩麻木与失望。在钱女士看来，这就是丈夫一贯的处事风格，遇事回避闪躲，不愿直面问题，每一次过错都是被她撞破之后才被迫承认。
0: 她基本上没有停过。
1: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0: 不，你要说真话。
1: 是真话呀，
0: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3: 屡次犯错，庞先生内心到底作何看待？当问题再次抛向他时，他给出的答案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
1: 就是我自己心理上感觉，反正守住一个底线，你不能去做超出实质性的损害家庭和两人之间那个事情，就是你最起码要守住这条线。
2: 你认为只有发展到这一步才叫损伤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吗？
3: 庞先生这套自我合理化的底线说辞引得现场一片唏嘘，律师刘天再也按捺不住，准备当场为庞先生厘清背后的法律边界。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我们男方是多次出轨，男方可能会说了，我又没跟别人发生什么肉体上的接触，只是聊聊天，甚至叫别人老婆，有一些亲密的语言罢了，这也能叫出轨吗？我告诉你，这也叫。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定义为精神 出轨，本质上还是对婚姻不忠的一种行为。它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的妻子心上，出轨行为对于夫妻感情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民法典规定，我们夫妻之间是有忠实义务的，所以不管你是言语也好，还是肢体接触也好，只要是对夫妻关系不够忠实，你就已经违法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男方有持续性的出轨行为，比如说和很多异性有这样不应该有的称呼，我们的另一方是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我说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希望我们的男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让你在滑向深渊了，因为你的行为这些年没有说是收敛，而是屡次的出现，你这样的境地是很危险的，你这样的思想是很危险的。
7: 男方，你自己也承认了有四段这样的一个异性的出轨问题，一个在你家帮忙的邻居，你跟他买内衣合不合适啊？
1: 不合适。
7: 2016年犯了这个错，你爱人让你认识到，还说让你把这个微信删掉或联系方式删掉，您的回复是没办法做到，对吧？我感受到你至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我想说的自控，我们常常说低级的欲望它是很容易放纵的时候就可以满足的，高级的欲望大多数克制自己，您身上没有克制，你是想好好过对吗？
1: 对。
7: 好，好好过你能不能做到自控呢？
1: 能够。
7: 能，我们说起来非常容易，就一个字能，但是他给了10年，我希望你把态度转化成行动，看见你曾经花那么大的勇气把这个老婆娶回家的那种初心。当你不忘初心的时候，你内心才能生发出我怎么去做，只有做到才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他才能够相信你，他才能够想我不离婚跟您过下去。
8: 男方，当你的妻子无法挽救你时，你跟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发那些暧昧的短信，甚至是复试背叛出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手指都给剁了，那要有多大的勇气呀？他连死的心都有，十指连心呐，男方啊，这他一切的一切都是被你逼的。没有想到当年家庭那么如此反对，他看上一个这个穷苦、这个偏远偏僻山区的一个穷小子，最后把他逼到了来剁自己的手指。他拿你的错来惩罚他自己，这种痛，我才在想，那个时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你这10年对于你妻子的伤害是全方位的，实际上你对你自己也是伤害呀，男方。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真的看不到希望。
3: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从法理到情理对庞先生展开了严厉批评，提醒他不要继续在错误里沉沦。面对众人的指证，庞先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可他的心底似乎还有一些想说未能说出口的隐情，因为随后他再次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1: 可能当时是因为一种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和安慰吧。
2: 你这句回应，如果我往深了说，就是在你们两人的关系的空间里面一直有没有被填满的，是吗？一直存在着空洞，是吗？
3: 在庞先生的眼里，他与妻子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外人眼中那般和睦美满。那么到底在他心里还藏着怎样的心结？这份情感空洞又是因何而生？还没等庞先生开口，钱女士抢先提到了一桩往事。她说，或许正是这件旧事成了丈夫心底一根拔不掉的刺，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丈夫的心底便对她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不好做，你就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

0: 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之前就是家里面开诊所的，每天就是说是忙不过来的。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山上栽的那个柿子，那边太阳不好，是用那种火熏干的，会有一点黑，他就要洗。我11点多钟去睡觉，他在洗。1点多钟我醒了，他还在洗。2点多钟醒了，还在洗。我叫他早点去休息，我说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然后叫第三次的时候，将近3点钟了，我就发脾气了。他的爸爸睡在另外一个房间，他听到我这样子说他之后，他爸爸马上跳出来要去我的房间打我。他把他爸爸抱出来，他爸爸又冲进去，他爸爸把他抱出来又冲进去 N 多遍之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天我是远嫁来的媳妇，但是不代表我好欺负，你只要敢动我一下，你们家明天的诊所全部看不到。那个诊所也是我花了钱建的，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想在他心里面是一根刺，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我时时刻刻都是在为他父母为他们家想的人。但是那天我竟然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2: 我在这里也要提醒你一下，说话做事有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我晚上洗试过，因为我白天工作了嘛，只有晚上才有点时间。当时我是想的什么？洗干净晾再晾干，我是想寄回来给他两位妈妈那边吃。因为我一个人在洗，他小孩和爸爸都睡觉了，他催了我几遍，结果我还是继续在忙，他就在那里开始辱骂。因为辱骂的语言实在是太难听了，爸爸才冲起来，但是我把爸爸抱住了。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去说爸爸的不对，但是我也没有说他不对。就因为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有说爸爸，就说爸爸欺负他。至于这个问题，他也提过很多次。其实后来我在想，如果换个角度，如果今天是我在那里，那我为什么不起来帮助两个人一起把这个事情早点做完，大家都能早点休息。
3: 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你来讲，有什么他所说的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吗？对他
2: 单独说这一件事情
3: 不足，
2: 对我这个认知上来说没有。
4: 虽有矛盾，但庞先生说不足以影响夫妻关系。那到底是怎样的纠葛驱使他一次次向外寻求情感慰藉，接连犯下过错呢？在明天的节目中，庞先生拿出了一封在调解前夕自己亲笔写下的信。
2: 我的很多问题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4: 而信中的字里行间句句冲击着现场所有人。
3: 当头颅撞墙以证清白的时候，当满腔怒火掐紫小孩皮肤的时候，
4: 一纸独白撕开了这对夫妻极少对外言说的隐秘过往。在他们的婚姻里究竟还埋藏多少不为人知的伤痛经历？为何观察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5: 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
4: 当昔日的感情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怨恨与内耗，这个家庭该如何找到生的希望？
3: 我早就和你们说过我的痛苦了，你们根本理解不了。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亲爱的爸爸，那我能怎么办？可是我的母亲也很痛苦，那我能怎么办？我的妹妹也很痛苦，我能怎么办？
4: 一边是庞先生拼命想要修复关系，却始终撞在一堵看不见的心墙上，寸步难行。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来的墙。
4: 另一边是遍体鳞伤的钱女士，除了道歉，她更渴求一份真心的温暖。
6: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2: 我不是没有行动，我有行动。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我这个人真的死掉了，在他那里头，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不掉的。
4: 最终，横亘在二人之间的心结能否解开，

0: 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将走向何方？这个深陷痛苦的家庭又该寻找到怎样的出路呢？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十年背叛后的挽回，下集。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拒绝酒精，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4: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16: 红色回声，
17: 铭记长征，
18: 铭记长征，
19: 红色回声，
20: 铭记长征。
2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戍边产业集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85%，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戍边基地。但体量领跑的背后，同质化、低端化的短板突出，传统戍边如何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记者蹲点宜黄，看老产业是怎样长出新枝的。
1: 新财新是当地一家做食品包装塑料的企业，记者跟着负责人走进今年刚投产的智能车间，在这里中央供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
2: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还到11月中旬。
1: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做塑料，因成本太高，动了回乡的心思。2019年，宜黄把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邀请乡亲们回乡创业。作为抚州乡贤，李年才跟着新财新负责人一道回乡，宜黄工业园区也迅速行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审批和建设堵点。
3: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1: 政策磁吸效应显现，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从原料、制品、机械制造到运输装卸，产业链建成。县里还带着落户企业跑展销、拓市场。就在一次展销会上，新财新有个大收获，他们相中一款酸奶杯新设计，回来立马开模。2022年，这款杯子火了。
4: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1: 尝到甜头的新财新加大引进各种设计产品，然而这一行投错了模具，钱就打水漂。
5: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购买地了。模具那些等人买的教训了，不能盲目的跟着风口走，要自己设计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可行的，要有创新嘛。
1: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起自己的设计部门，从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设计款。技术部经理吴爱明向记者展示了多款自研爆品，可以分离蜂蜜的蜂蜜杯，能防儿童误食又能当积木玩具的果冻盖，每一件都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5: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1: 新财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同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6: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1: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财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7: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1: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8: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 术全球领先，
9: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1: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七个月塑料产业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从论吨卖带到按支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15末规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0: 来看时政要闻。
11: 省委政法委今天举办第四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12: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友，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13: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14: 7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一年或两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15: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12: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16: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7: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互补。
18: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12: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大会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活动以及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市场共建。在第3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现场，两岸青年用原创精品力作生动讲述赣台同根同源的故事。
19: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见，对南昌江西这个地方更有兴趣。
12: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20: 会后我们既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21: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22: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

0: 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1: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2: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型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
3: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型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曲目刚刚定下，队里8名孩子中有3名是初次加入集体训练的新生。
4: 会根据他们的水平进行一个调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动作不难，但是呢，一配上音乐，然后一跟上节奏，他们就会乱了。因为元素需要那么多东西，然后孩子们的配合性也需要很多东西。
5: 咋了？还有吗？
4: 又断了是吧？
5: 绳子都跳断了。
4: 松？不是，你这卡扣松了吧？
5: 没了。卡扣。
3: 因为视力障碍，训练中一旦出现绳断、节奏乱等突发状况，都需徐丽手把手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4: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先触摸，再去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5: 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去这样单独辅导是吧？
4: 是，是的。
3: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6: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5: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7: 我超级棒。
3: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型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在去年第12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8: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3: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5: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9: 我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10: 以前吧，可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吧。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4: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11: 加油！
3: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4: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护险缴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分担0.15%，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0.15%，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0.3%，政府和个人各分担0.15%，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

0: 从0.15%起步，第二年到第五年逐步过渡到0.3%。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1: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2: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社能照顾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3: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
5: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4: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
3: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目前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等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

0: 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聚焦15五期间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等内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下一步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管理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2: 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鼓励各类型企业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在不同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不断促进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0: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将支持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完备产业链等发展优势，与中方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市场合作开发新能源车型，同时支持我国车企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技术水平，稳步有序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带到全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合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3: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同时表示，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力度治理行业的非理性竞争。
0: 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

0: 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1: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
0: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常态化价格监测力度，深入整治行业网络乱象，引导规范新车发布和产品测评活动，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以技术、品质、服务赢得市场。
2: 我国宁夏贺兰山岩画被誉为史前人类的艺术长廊。自2020年以来，贺兰山新发现岩画500多幅。近日，专家展示了其中部分岩画，内容十分罕见。
0: 这是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位于红基扇区域的一块单体岩石上，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
3: 这个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比较明显的是出现了两个车轮，这是一个车厢，中间是一个车轴，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车辕，那么在它的两侧啊，出现了四匹马。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两匹，这里有一匹，这是有一部分已经出现了残损。
0: 这幅岩画，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一幅双人尺寸搏击的画面。
4: 从残存的这部分来看呢，是一个人持动马、持武器呢互相搏斗的一个画面。它有动牌，有手持的这个攻击性武器。
0: 自2020年以来，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新发现的岩画主要位于贺兰山红基扇区域，动物题材占多数，也有狩猎、乐舞、马车等题材岩画，它们记录着远古先民狩猎、耕作、放牧、祭祀等生产生活场景。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50%左右，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随着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10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余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0: 有。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石哥，
1: 嗯，
0: 这上面的字儿都会写了？
1: 对啊。
0: 行啊，抄了几遍了这本书啊？
1: 十遍了。
0: 再抄十遍。
1: 为什么呀？翠儿姐都没让我抄那么多遍。
0: 我让你抄你就抄啊，哪那么多废话呀，抄啊，抄的越多记得越清楚，知道吗？
2: 我看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澡？
3: 后宫有一女的带俩男的，那俩男的洗澡呢。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抄枪就跑了。
2: 哎呀，行啊你，那俩人没跟上吧？
3: 放心吧，都甩掉了。浩哥，你就说这玩意儿值不值50块大洋？
2: 不值，不值，不值，哪值50个大洋啊？这我跟你说，这得找有钱的主给卖了。
3: 上哪找有钱的主啊？这玩意儿要不拉队伍，谁出起这么多钱啊？
2: 找一拉队伍的呗。
3: 谁呀？
2: 南哥。疼。
3: 好嘛。
2: 哎呀，这玩意儿，哎呀，这好家伙，真是。
3: 帮着点，帮着。
4: 哎，三大爷，七老爷，
5: 二姑，
4: 玩呢，
5: 玩去啊！
0: 来，狗子，
4: 啊，
0: 回去吧。
6: 浩哥，
0: 啊，
6: 跟你一块去得了。
0: 又别去了，我去南哥那儿，你去干嘛呀？回去。
6: 你俩注意点啊！
0: 放心吧，这小鬼子打死也想不到我这人还在地上。天黑之前我准回来。
6: 行。
4: 讹个好价啊！
2: 放心吧。

0: 枪呢？
1: 这不是枪吗？枪不在你手里吗？
0: 你偷我的节格灶呢？
2: 我见过你，你不是鬼市卖驴那娘们吗？
0: 少废话，我的枪呢？
2: 真没偷枪，不知道。
0: 快说，我说我枪打死你。
2: 枪不在我这儿，
0: 在哪儿？
2: 在我大哥那儿。
0: 你大哥是谁？
2: 我大哥是冯铁豹。
0: 他在哪儿？
2: 他拿着枪进城去民团了。
3: 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来找我？你找死啊你啊！
4: 找什么死呀？我就是来找你的。
3: 找我。

0: 给你带个好玩意儿来。
1: 什么呀？
0: 哑巴。
1: 这家伙哪来的？
0: 哪来的你就别管了。好玩意儿吧？100个大洋，你的。
1: 这家伙不要啊！日本人要知道我私底下买个金虎，许大麻子下场那就是我的下场。
0: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当这个民团团长给当坏了呀？
1: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那你跟日本人周旋，你手里能没有个这种大玩意儿？就你民团那几杆破枪，你还跟日本人周旋，早晚弄死你。那日本人真要弄你了，你不得有个大玩意儿跟他们干呀？是不是？
1: 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脑袋不糊涂，我清醒着呢。这家伙我不要，拿走。
0: 90个大洋你的，
1: 你白给我都不要。那我那点家底日本人都清楚，那平白无故的添了一挺捷克造，日本人还以为我要造反呢，立马把我弄死了。
0: 那我低了个脑袋，我把这玩意给你运城里来啊？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你不要这东西往哪弄？我现在低了个脑袋把它运到城外面去。

0: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看见？大哥，院里来了好多日本宪兵，急也要找你啊！快快快快快快，别看了，快过来，哪儿啊？藏哪儿呢？我哪儿啊？这哪儿啊？这过来，家伙，家伙，家伙，快快快！别过来，别过来，大哥，不是能打吗？这两个人吗？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谢连连长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1: 副团长，哎，上次跟你谈的成立保安团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商量好，主要是下边的兄弟意见不统一，等商量好以后再通知你。
1: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做决定的。
2: 什么决定？既然你们不愿意与皇军合作，成立保安团，那么皇军也不允许你们拥有武器。把你们的军械库打开，我们要收缴你们的枪支。
3: 好，来。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宣布，武吉县民团被取缔，团丁解散，任何人因为武器都属违法，会受到严厉惩处。

0: 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走，赶紧走。
1: 值班，你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1: 你确定走了？
2: 走了，走了。赶紧，赶紧带哑巴走。
1: 下手轻点，别伤着他啊！
3: 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哑巴？你这是不是？你干嘛呀？干嘛你？
1: 哎呀，我说哑巴呀，哑巴，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跟我哥动手动脚的啊！你这干嘛呢？你这在那儿？哎呀，
3: 你这什么意思呢？这个，
1: 哑巴的意思是呢，你怎么让这是让日本人把我的枪给弄走了？
3: 那枪就摆在桌子上，我有什么办法？哎呀，
4: 哎呀，你这么大气性！哎呀，哎呀，行行行，干什么呀？
5: 不能跟我急。
1: 哑巴的意思是啊。哑巴也不想跟你急，你这有功夫把我俩藏起来，那你就没功夫把那枪也藏起来啊？
3: 不是，我来得及藏你吗？我来得及藏枪吗？
4: 哎呀，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哑巴，你就松手吧啊！
4: 哎呀，松手吧，呀。
0: 没大没小的你啊！你赶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我跟你说啊，我拿枪进城是为了你，这枪呢又在你这儿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里里外外全是为了你。你把钱给我，我就走。
0: 你讹上我了是不是？没钱，没钱给你，你赶紧走。
1: 那你多多少少的给点吧，要不我回去怎么跟我那群兄弟们交代啊？
0: 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去。你刚才也听见了，日本人把我的民团都给我解散了，那兄弟们的遣散费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弄去呢。

0: 怪呢？
1: 你给踢了呀你啊啊！这枪枪叫日本人给拿走了，这钱一分钱没给咱们，你这还把菜给他留厨房了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走什么走什么？这赶紧走走走。

0: 大妹子，大兄弟，干嘛呀？这是干嘛呀？把我俩绑这儿，是不是？求求你们了，把我们俩放了吧，好不好？干嘛呀？这是求求你们了，好不好？真的，大妹子，我求求你了，把我俩放了吧。
1: 枪呢？
0: 啊？什么枪？
1: 捷克造机关枪。
0: 大妹子，你这说什么呀？我这根本就听不明白，这什么枪的？哎，大妹子，咱们见过吧？你干嘛？不是你是不是鬼市上卖驴那个？
1: 就是我。
0: 哎呦，哑巴，你看我那天说什么来着？哎呦，我跟你说，那天卖驴，我就觉得你这身份不一样，你知道？又来一头，你是土匪吧？哎，哪个山头的呀？我跟你说，这边土匪我全都熟。
1: 跟你有关系吗？枪呢？刘狗剩认识吧？
0: 妈呀吧！狗子是王八犊子，不王八犊子。奶奶，那枪不在我这儿，那枪是您的。
1: 你废什么话呀？
0: 那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2: 队长，别跟他废话，把枪往外放。
0: 不是爷爷，你干嘛呀？你别拿枪对着我，你别绷着我，我求求你。那爷爷，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枪不在我这儿。奶奶，我求求你们了，那我说真话，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1: 哎、
0: 你把枪放，我求。
1: 我看你还是没想清楚呀。啊？
0: 我想明白了。
1: 你没想明白，没想明白你就在这儿好好的想，一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一天，两天想不明白你就在这儿待两天。直到你想明白怎么把枪还给我为止。走。
0: 奶奶爷爷，我想明白了，枪这小鬼子在日本人拿走了。救命啊，姑奶奶呀、啊。奶奶，你放了我吧，求求你
1: 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方圆四五里都没有人烟，你喊也没用。
0: 我知道没人啊，我喊的是你啊，这晚上有狼啊。奶奶爷爷，我求求你们把我们放了吧。奶奶爷爷，放了我们吧，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我求求你们了。奶奶
3: 王八犊子，哑巴，
0: 一个人在那瞎折腾。哑巴，别一个人瞎折腾，这是看看绳在哪，想想办法，这怎么能给解开啊。

0: 别喝了。你今天送豹哥走，豹哥跟你咋说的？他说他啥时候回来呀？
1: 这天黑之前准回来。
2: 这天都早黑了，他也没回来，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能出啥事儿啊？豹哥进城是去南哥呢。啊，你盼点好啊。
2: 那最近事儿可多了，豹哥刚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那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咋办？
1: 你把你那嘴闭上啊，就不盼豹哥好是不是？行了，你们回去睡吧。豹哥明天早上一准回来，回去。
0: 睡啥呀？我俩回去能睡着吗？咱仨都坐这儿等。
1: 怎么一晚上见不着就不行是不是？那行，你们在这等吧。
3: 是酒吧，来，给我一口，好久没喝了。为了我们的重逢，哎，你说，把那俩小子关到破庙里，也不是回事儿啊。我们这样做可是违反政策的。
4: 那也是他逼的。是他们先偷了咱们的枪，还让日本人给弄走了，到现在还跟我耍无赖。最主要的是，咱们武工队最值钱的家底就是那挺机枪了。我当时拍着胸脯跟首长保证，人在枪在。现在可好，枪没了，我怎么跟首长交代？我现在要拿回枪，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了。这事儿你别管了，出了事儿我个人负责，跟武工队无关。
3: 可是，按照他说的。枪被日本人收走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4: 这个你放心，那个冯铁豹的底细我白天就已经摸过了，我知道该怎么办。
5: 王翻译，铁豹被抓到宪兵队一共关了两天，在这个期间你到牢房去见过他没有？
6: 有一次是劝他和皇军合作，还有一次是帮着把饭菜给送到牢房里边去，这都是少佐您亲自吩咐的呀。
5: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没进过牢房。
6: 没有啊。
5: 你撒谎！上等兵小野浩二已经交代了，前天中午11点你谎称奉了我的命令进了牢房见了铁豹，还带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
6: 这不会是小野君搞错了吧？
5: 你不老实是吧？你的老婆和女儿都在城里，我马上给他们抓起来，我让你永远见不到他们。
7: 太君饶命啊！太君，我说，我全说。
5: 那个男人是谁？
7: 是民团团长贺金南。

0: 来吧，喝一口。奶奶，哎呀，别生气啊，能给我们俩口吃的吗？饿。哎
1: 呀，想好了吗？枪的事儿怎么解决？
0: 枪的事儿跟我们俩真没关系，那是我们村的狗子，是吧？那狗子捡的，他捡完了他就拿回来给我了。我一看那枪啊，但我就一贪心，当时我就琢磨着把它给卖了换俩钱儿，我就给拿到民团去了，我先卖给民团。那结果我把枪刚拿到那赶上那小鬼子到民团收枪，他就把枪给收走了。真的，这我讲的是句句实话，一点假话都没有，不信你问哑巴是不是。哎呀，奶奶，我跟您说，我就一平头老百姓，你知道吗？我上有80岁老母亲，那下有刚娶的媳妇儿，还有刚满月的孩子。你说我媳妇儿要知道我被绑在这儿，然后最后要被你们给弄死了，我媳妇儿非得上吊了不可，真的，她要死了我也死了。你说我那80岁的老母亲怎么办？没人养了，我还有一没满月的孩子，都真的不信你们哑巴。
2: 冯铁豹。你带着一伙子人捡羊烙，你是普通老百姓吗？
0: 啊，
2: 你哪儿来的80岁老母没满月的孩子啊？啊，你从小是个孤儿，是吃着大柳庄的百家饭长大的，你媳妇儿在哪儿呢？你怎么张嘴就来呀？
0: 不是，你什么时候查的？

0: 你说你把我查这么清楚，这查一个老底儿都掀开了，你这么厉害你，不一般人啊。那个，不是你这，我怎么看你都不像土匪啊？你这土匪哪有这样的？是不是？那个，
1: 您是八路吧？
2: 枪的事儿怎么解决？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八路的话啊，这事儿还不好办了。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你说我们俩烂命一条，是吧？俩平民老百姓，你就把我俩给杀了，我也没枪给你。
2: 八路军杀的是鬼子、汉奸、卖国贼。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枪。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我跟你说，你八路军是吧？我跟你说，我了解你们，我听说了，我知道，八路军不虐待老百姓，你还说不杀老百姓呢？你们八路军不杀人，把俩老百姓绑这儿，啊？
2: 冯铁豹。耍横是吧？
0: 怎么着？
2: 你把枪让日本人弄走，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
0: 什么行为啊？
2: 你这叫破坏抗战，是汉奸行为。
0: 你才汉奸呢！
2: 汉奸行为是可以枪毙的。
0: 啊，你有本事枪毙我，我还不信了。汉奸！哎呦喂，大哥，咱没把枪卖给日本人吧？咱也不是把枪送给日本人的吧？枪也不是咱偷的，咱点的吧？那我到民团去，那日本人拿走的，这是怎么就汉奸行为了？你有本事你弄死我！哎，你把我俩就在这弄死，你这弄不死我俩，哎，你就别让我俩出去，我出去我就到处讲。
2: 看来你是不着急是吧？
0: 我不着急。
2: 行，我也不着急，这事儿啊，明天再说。
0: 我告诉你，我还不信了，有本事你在这捆我一辈子。

0: 慢点，
1: 冯佳。
2: 吃鸡肉，别吃什么都噎死。
1: 不吃了吧？哎
3: 呀，哥，他不回来了吗？赶紧，他俩都没说明白，快跟我说说。
1: 快说咋回事？
4: 春儿，事儿太多了。我
3: 什么屁？快说！
4: 我去民团了，然后南哥的民团叫日本人给解散了，你知道？
3: 啊？
4: 我就问南哥，我说豹哥呢？他说昨天下午就走了。
3: 几点走的？
4: 下午四五点钟走的。
3: 那跑哪儿去了？
4: 是不是跟洗澡那女的有关系啊？
3: 啥？洗澡女的跟豹哥有关系？啊，啥女的？啥女的？快说！啥都是这
4: 洗澡的女的跟豹哥没关系，洗澡的女的跟我，不是洗澡的女的。
3: 咋回事？
4: 哦，那女的没洗澡，那女的领那俩后生洗澡了，就我偷机关枪那伙人，那女的我见过，在城隍庙鬼事的时候见过一次。那女的昨天下午拿了一个枪，在村里把我怼着了，但我没怕她，她问我是枪呢，我说不在我这儿，在我豹哥那儿，我豹哥在民团了。有能耐你去民团找他，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
2: 给我来一口呗！你们把我俩绑这儿之前，我们俩就喝了一碗粥啊，真的饿死了。给我们俩来一口呗，就给玉米饼子都行，不要那粉蒸肉。
3: 赶紧吃，把肉都吃了，别剩。
2: 那服了还不行吗？
3: 服了，
2: 服了。
3: 枪的事怎么解决？
2: 那我给你们点别的枪行吗？
3: 什么枪啊？
2: 长枪。
3: 几支？
2: 两支。
3: 几支？
2: 三支。
3: 吃。
2: 五支。
3: 怎么取啊？
2: 你们会写字吗？你写封信，我给你签个名，我告诉你送到哪儿，然后就换枪。
3: 咋样？
4: 我们顺着进城的路一直找，没找着豹哥。
1: 旁边的村也打听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5: 他能去哪儿呢？
3: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土匪啊？
4: 不可能是土匪，那方圆百里土匪咱都认识，没听说女土匪啊。
5: 那他能去哪儿呢？
1: 都怨你。你要不拿那大机枪，也不能出这么多事儿。
3: 都是，
6: 豹哥，来呀，快来呀！哎，快点，快点！
3: 咋了？咋了？
6: 豹哥，他说他是来送信的，肯定知道豹哥在哪儿。你看看是不是他？豹哥，干什么你们？
7: 注意打，别打！他是来送信的，送信的。
4: 豹哥在哪儿？豹哥在哪儿？
3: 行了，你说啥？豹哥让你给送信儿？
6: 对，我是来帮冯大豹送信的。
4: 豹哥连个字都不会写，送什么信你？
8: 写什么信？
3: 下来，信的。
6: 信在右兜。
4: 穿的。
9: 口哨，见信后把五支步枪交给送信的兄弟带回。别想别的，记住要柿子岭捡的38大盖儿，我这一切都好解气方便。
4: 豹哥不会写字儿，
3: 这信谁写的？
6: 信是别人代写的，落款是冯伟彪画的。
4: 这个是。
3: 那人呢？人在哪儿呢？
6: 这我不能告诉你。冯伟彪说了，你们是懂规矩的人，不会为难我的。
4: 我走个屁！在哪儿？说好。
3: 行了。不是说咱们懂规矩的人吗？行了，那个栓子，你把这位兄弟带下去，好吃好喝招呼上。
4: 看那个熊样！哎，翠儿，咱商量什么呀？我先拿把刺刀，直接给他捅俩窟窿，我不信他不说豹哥在哪儿。
3: 傻呀你！人家敢派送信的来，就说明人早准备好了。要想从那小子嘴里问出东西，有点难。

0: 翠儿姐，要不咱把枪给他，然后咱跟着他。你不是说他们就仨人吗？嗯，那咱没啥担心的了。
1: 给啥跟？这信上不是说了吗？别想别的，那意思就是说那帮人是厉害货，咱要耍花招的话，我怕豹哥性命有危险。
2: 那咋办呢？
3: 秋安子，你拿五支步枪让那小子带回去，菠菜免灾。
2: 哎，咋了，秋儿？
4: 这信上写就给市的零检的枪，那啥意思？是给枪不给子弹。明白了，咱在市子零检的三把大盖，最后一发子弹都没剩吗？关键时刻还在村儿。嘘，快快快快快！
5: 你们都是懂规矩的人。 就送到这儿了，
6: 拿了枪就得放人啊！
7: 后会有期啊！

0: 哎，你咬我干嘛？
1: 没人跟着你吧？
2: 不，
3: 没有，我观察过了，后边没有尾巴，还算这小子识相，没跟咱们耍花招。枪都是好枪，但是没有子弹。
4: 我说啊，东西都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把我俩给收了，把我放了吧？
1: 我还真不能放你。
4: 为什么呀？
1: 我没答应放你啊。
4: 你怎么没答应放我？你刚才明明说呀，东西给你拿过来，你就把我俩放了。
1: 是你自己说要给我们五条长枪。再说了，就这么几支枪，你就想换我的捷克造机关枪？这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吧？
4: 不是，你还想干嘛？是我所有的家底都给你拿来了。
1: 远近闻名的冯铁豹就这么点家底，谁信啊？
4: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1: 我要的不多，五支手枪，20颗手榴弹，100发子弹。
4: 你把我这当军火库了？我就当我这奖啊！我有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些才是换那挺捷克造机关枪的，这五条长枪可不能算到里头。
4: 不算在这里头，算哪里头？
1: 算利息。
5: 关老爷，民团被解散了，估计这以后也照顾不到您了，您老爷多包涵。

0: 藤井队长，哎呦，藤井队长，
1: 贺团长，你在收拾东西吗？是啊，这不是吉野连队长解散了我的民团，我还待着干什么呢？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当良民去。
0: 行行行，
1: 贺团长，你就是太固执了，你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前途。<笑>
2: 藤井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前天贺团长到宪兵队牢房去过，有这回事吧？啊，
1: 是，我去过。
2: 你去牢房干什么？
1: 是这样，有人花钱雇我过去照看一下铁棒。我这个人呢，爱点小财儿，是拿人家手短，我就进去看了看。
2: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没说什么，就是问了问他吃的怎么样啊，睡得怎么样啊，好不好啊，然后就出来了。
1: 以后这种破坏皇军纪律的事儿，贺团长还是不要做了，以免出现麻烦。
2: 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以后就是想做我也做不了。
1: 这是喜帖吗？
2: 啊，没错，是喜帖，是高桥镇周镇长家嫁闺女，请我过去。

0: 高桥镇。
1: 啊，
0: 新郎是谁？
1: 这上边不是写着吗？叫康志平，是康记杂货店掌柜的儿子。刑警队长对这事儿也感兴趣？
2: 随便问问。

0: 跟你要枪，不是刁难你。
1: 实话跟你说了吧，你的底儿要摸不清楚呢，我也不可能这么为难你。要不你再好好想想，明天早上给我答复。
2: 大妹子，你坐坐。这你看，你跟我这说了一晚上了，是吧？我也想问你几句话。你说这都是大老爷们儿，成天把脑袋拴裤腰带上出来混世道，你老娘们儿也每天把脑袋拴裤腰带上，你这图啥呀？
1: 图啥？图的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图的就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为了这个，哪怕吃再多苦，流再多血，我们也不怕。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哎呀，哎呀，你们总算是来了，那求求你们了，这解开吧，奶奶，解开吧，我这憋不住了，我们俩这憋一晚上真的憋不住了。
1: 哑铃嘎子，给他们解开。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去哪儿啊？
3: 查知道，
4: 对，快跟我来，咋了？
3: 热了。
4: 刚熄灭，一定在附近。

0: 衣服都脱掉了。
1: 走。

0: 行了，说说正事儿吧。
1: 啊，昨天晚上啊，我和哑巴聊了一晚上，我想明白了，你们八路啊特别不容易，每天还得打鬼子救老百姓，那我们必须得做点贡献。我那儿呢还有两支短枪，十五六个手榴弹，六七十发子弹。
2: 干什么你？
1: 干嘛你？你甭理他。还有两个那个鸟铳，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全给你。
0: 行，欢迎你这种态度，就当是你给抗日做贡献了。
1: 啊，那你写信我签字。
0: 信就不用写了，我陪你下山去取。
3: 别害怕，咱百十二兄弟立马就冲上来了。
2: 别动啊，把我枪打死。
3: 钱，他是伤一根毫毛，你们要能出了五级县地面，我王一川把脑袋给你们。
0: 你问他自己，谁动他了？
3: 不就是一个杰克萨吗？我明儿就还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放人，要不然你们几个甭想活着出去。
0: 你吓唬谁呢？你谁啊？
3: 我是他媳妇儿。
4: 别动！动我枪打死你！
1: 这打什么打？打什么打？把枪放下！放下！不让你们俩在家待着，跑这儿干嘛呀？
3: 待什么待呀？能待得住吗？不是来救你来的吗？
1: 这救什么救啊？人家没把我怎么样，没伤着我啊！把枪放下。
5: 川儿，把枪放下。放。
6: 放。
7: 放
6: 哥，
7: 放给我哥。
3: 放下，你继续放。
1: 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别举着。
5: 老哥，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5: 外面有鬼子。
2: 在哪儿啊？
5: 老哥，山底下有鬼子把一群迎亲的老百姓给赶到树林里了。
1: 赶树林里干嘛呀？
5: 把他们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扒了。
3: 扒衣服干嘛呀？
5: 鬼子就拿刺刀把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都捅死了。
1: 你们俩脑子有驴气了？这鬼子捅老百姓，你们不上手啊？
8: 我俩想上来，这手里没家伙事儿啊！
1: 看看春，
0: 走，嘎子，拿枪，
1: 带路，带路，哥。
3: 哎，翠儿姐，哎呦，差点把你给忘了。那个，你在这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待着不能走。
0: 好。

0: 鬼子，你太狠毒了！
1: 哎，狗子，这不是城里康家杂货铺的大少爷康志平吗？哟，他今儿不是迎亲吗？怎么叫小鬼子给杀了？
2: 去哪儿迎亲？
3: 高桥镇。
1: 高桥镇，
3: 驻扎是晋绥军一个团呢。
1: 小日本鬼子想干嘛？
4: 日本人既然这么做了，肯定有他们的阴谋。晋绥军也是抗日队伍。雅莲嘎子，咱们得去报信。
3: 哎，那个八路妹子，那个刚给你那皮枪，就还得给我们哥几个用一下啊。狗子，回头取子弹。
5: 走，兄弟们。

0: 喂，石头啊，回村，别跟着啊，回家去。
1: 干嘛呀？
2: 你刚才你和嘀嘀咕说啥呢？
1: 我没说啥呀。
2: 没说啥，那脸都快贴到一起了，贱不嗖嗖那样。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跟他说啥必须告诉我，要不然我被你那个啥了。
1: 那个啥呀？
2: 你自个儿明白会是个啥？
1: 我明白个啥呀？我明白。
3: 哎，进来，进来，进来！哎，哎，
4: 我大老远的。
1: 我就听见这自行车响，
3: 太师傅，您干什么去？哎，
1: 高桥镇的老周家不是嫁闺女吗？请我去喝喜酒。
3: 又巧了，也是老周家请我去喝喜酒去。
1: 那就一起走吧。
3: 那个翠儿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好几天没见着人影了，这肯定又是跑到大柳庄跟那帮混小子瞎混去了。

0: 站住！哎，站住！老嫂，我们是到镇里边去取经的。谁家的新娘啊？哦，是镇里边周来福家的闺女周玉凤。周来福是有这事儿，老周家今个嫁闺女正在喜宴呢。嗯，
1: 我们赶了这么长的路。 就是为了赶好时辰，连休息都没休息。您让我们进去吧。
0: 好吧，进去吧。

0: 少说也有一个大队的鬼子，估计迎亲的鬼子已经进镇了。我去报信。
1: 哎，你报什么信儿？你老娘们，你进村报信谁信？
2: 那我去吧。
1: 你去，你一个外地人，你进去谁信你啊？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去。
3: 报什么信儿啊？报丧吗？这么多鬼子，咱能不能不沾这个晦气啊？
1: 咱简二老的规矩是啥？忘了。
3: 救活人命，发死人财，
1: 这不就得了？要不然，阎王爷都不保佑咱们。哎，过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看见那丫头了吗？一会儿我进村报信儿，你帮我看住她。
0: 行。
1: 一定得看住啊！
0: 哎呀，我都说行了。
1: 来吧，狗子，拴他，咱们进村。嗯。
4: 你们干嘛去？我也去。
1: 干啥跟你都没关系，老实在这待上。小娃子，帮我看住了。
3: 走，村里，咱不去了。
0: 小心点！
5: 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团长的。
5: 连长，有人找团长。
6: 你们找我们团长是吗？
1: 啊，
6: 找我们团长什么事儿？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6: 你们哪儿的人？
1: 大柳庄的。
6: 跟我们团长什么关系？
1: 没什么关系。
6: 认识我们团长吗？
1: 不认识啊。但这事儿跟你们团长有关系。
3: 让我们进去吧。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一脚

0: 有事，你们几个跟我进来。哎，
1: 怎么走了？你们的事情归我负责。
2: 你能负责得了吗？你遛猴呢，从城门口遛到这儿。不是你什么长啊？找你们团长有正事儿。
1: 你会见到团长的，不过现在这等着。
0: 不是什么地儿这是？
1: 这里是兵站，负责招兵的地方。
2: 我们不是来当兵的。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应该上前线打鬼子。
3: 走，给我站住！开门！王八蛋的，开门！开门！王八蛋的，赶紧开门！开门！
4: 完了，这下咱们让人给抓壮丁了。
0: 知道进城不搜身，咱带点短家伙，这又跟他们比划比划，完了，还当怂蛋呢。哎呀，就这么待着啊，迟早他妈让鬼子给包了饺子了。

0: 会用枪吗？
1: 哼，那玩意儿多重啊！
0: 哪牌撸子啊？够好看的，你给我看看呗。
1: 炮哥送的。
2: 翠儿姐，翠儿姐，翠儿姐，你爹来了。
1: 谁？
2: 你爹。
3: 肯定去老周家喝喜酒了呗。
4: 这老周家成了周镇长了，在城里开了五家服装，开一家银行了。要是没我保护
1: 啊，
4: 能成？
5: 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他
4: 站住，
6: 干什么呢？
7: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周镇长家喝喜酒的。
8: 对对对，这是喜帖，长官。
6: 奉上级命令，外来的人都要例行检查。
5: 兄弟，你这什么意思啊？
9: 我们都是平头小老百姓，检什么查呀？
6: 给我搜！
10: 我们都是老百姓。
11: 干什么呢？
12: 住嘴！
13: 干什么？
14: 怎么回事？
6: 报告团长，
14: 啊，
6: 这里有几个外来的人拒绝接受检查。
5: 梁团长。
15: 民团的贺团长，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这不是老周家嫁闺女吗？我来喝喜酒的。
15: 以后长点眼睛，这都是十里八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6: 是是是是。啊，
15: 贺老弟，
5: 哎，
15: 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6: 啥事儿？
15: 嗯，这儿不方便说，到我团部一去。
5: 成
15: 啊。
5: 三叔啊，您先过老周家去，我马上就过来陪您。
9: 好，你忙你忙啊。
15: 行，
5: 好。

0: 回来呀！
1: 你不能去，这会让鬼子提前发动进攻的。
0: 我要不去，我爹就死了。
1: 你只想着你爹，你想没想过，你这么闯进去，不光晋绥军出不来，全村人都得……
0: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可不是你的病，就管不着我。
1: 你回来，你干嘛？
0: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拦着，我就弄死你。
1: 回去。
2: 哎，常队长，冷静，冷静。翠儿姐，咱先回去吧。宝哥进了村，见了你爹，肯定会告诉他的。走，回去。哎呀，你就算不相信他，你也得信宝哥呀。走，翠儿姐，咱先回去，回去。

0: 别喊了，喊也没有用，他们不会开门的。
1: 你们进来几天了？
0: 两天了，一直关在这儿，连口饭都不给吃，饿死我了。你们也是被抓进来的壮丁啊？
2: 抓什么壮丁？我们进来报信儿了。
3: 报啥信儿？
1: 我跟你们说，鬼子现在已经在镇子里边了，他们化妆成结婚的队伍已经都进镇了，而且现在镇子外面全是鬼子，用不了一个时辰，他们里应外合，全镇子人都得死，高桥镇就完了。
3: 啊？那你怎么造
2: 车吗？有机会说吗？
0: 你们说的是真的？
2: 你看我们这些人像跟你开玩笑吗？
0: 等着，
3: 哥，
4: 那个排长、杨排长，我是唐金石，你过来一下呗。
5: 咋样啊？想明白了？
2: 来来来来，你是刚才的排长是吧？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高桥镇已经被日本人给围了啊！老周家结婚的队伍让鬼子给杀了。日本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现在已经进镇子里了。不到一个时辰，里应外合，你们高桥镇就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5: 啊！你等着，我报个船长去。
2: 等着吧。
6: 我听说贺老弟跟日本人有一点来往。
7: 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啊？就昨天，日本人把我的民团给解散了，枪也给缴了。你说我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谣言害死人。
6: 贺老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城里也有眼线，贺老弟扛着不给日本人做事情，这我都知道。你要是汉奸，我还能请你来喝茶吗？
7: 那你想说什么？
6: 我是这个意思。既然贺老弟能跟日本人说上话，那也帮我捎个话。只要他们不犯我们的防地，我们晋绥军也不会为难他们，只求两来相安无事。
5: 报告，
8: 说，
5: 团长，有三个被少壮丁的人说，鬼子要偷袭高桥镇，他们还说去周来福接亲的那些人全是鬼子冒充的。
8: 别听他们瞎说，我带人亲自去查了，接亲的没问题。
5: 可是他们赌咒发誓说没扯谎啊，搞得驻地人心惶惶的。团座，是不是再去查查？
8: 查什么查呀？啊，今天是老周家大喜的日子，没事别老去打扰人家啊。那几个犊子造谣生事，就是想借机逃跑，逃避守土抗战之责。回去告诉他们，再敢胡说八道，就地正法。
5: 是。

0: 家大少爷，这我没见过。
1: 人家一直在南阳做生意呢。
0: 哦。
2: 祝你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3: 好，
4: 恭喜恭喜，
3: 谢谢啊，请你们多助兴啊。
5: 志平，这王老爷可是咱五级的大人物，王家寨，王树才，家财万贯，富可敌省啊。哦，
4: 来来来，干了啊，
0: 干干干干干。
6: 哎，怎么样？
7: 拿都给我进去，进去，说你的进去，后退。快点，快点，
6: 把衣服放这儿。
8: 让你去报信儿，报怎么样啊？
7: 我们排长被训了一顿，团长说了，你们这些人要是再乱说话，就就地正法。你们想出去了，就把军装给我穿上；不想出去了，就让家里人拿钱来赎人，一个人头50块大洋。

0: 不明白吗？哎，
1: 那个防弹也不止五帅大洋啊，
2: 就把军装穿上，上阵杀敌。
3: 赶紧想想办法吧，
4: 兄弟。这窗户外面什么地方？
5: 窗户外边是军营宿舍，翻过去一个都活不了。
0: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全在这等死啊，在这儿。
4: 呀呀！你先把这个军装穿上。
0: 充军啊，

0: 进村快一个时辰了，咋还不出来啊？
1: 村子里一点动静没有，不会出大事了吧？
2: 再等等。你又要干嘛？
3: 我要尿尿，一上午了，憋不住了。
2: 我陪你去。知道你是担心你爹的安全，但是你想想，里面还有晋绥军那么多战士，还有全镇那么多百姓呢，对吧？行了，就这儿吧，没人看得见。

0: 唱过去吧，要不然我不好意思。
1: 你不用太着急，只要信儿送到，季随军那么就。我耍花样，战斗结束之前，你哪儿都不去。
2: 小林子，
3: 干啥？
2: 哎，你过来一下，这几位兄弟同意入伍了，都换了军装，过来看一下。
3: 别动抢啊！来了，别动抢。干啥呀？哟，可以呀、啊，还挺像样呢。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换呢？
4: 老实点啊，耍什么花样，我一枪打死！让门口那俩进来，快点！
5: 你们俩进来。
2: 啥呀？什么事儿啊？小林呢？
3: 你们干啥呀？你们不想要脑袋了？
6: 我们就是想要脑袋才这么干的。我告诉你，你要想要脑袋，就跟我们一块出去，通知高桥镇的百姓赶紧往后山逃。你要不想要脑袋，我们哥儿姐就把你们捆在这儿，等着小鬼子弄死。
3: 狗子，哎，马上出阵，通知张队长后山接应我们。
4: 你们注意安全啊！
3: 千万别再进阵了。哑巴、栓子，咱们分头通知镇上的百姓，奔后山头。
7: 那办喜事那家咋办？他家都是鬼子。
3: 顾不了那么多了，惊动鬼子，一个都不想活。听见了吗，兄弟们？
8: 爹，
3: 散了。
9: 初めの時間はまだ20分はある。あんたの兵士は静かに待てろ。
4: はい。

0: 哎，你找哪位？我找你
1: 梁团长。
0: 团长不在。
1: 去哪儿了？
0: 他去周边检查防务了。
1: 那到哪儿能找到他？
0: 你去镇口附近看看吧。

0: 大爷，赶紧带着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镇了，听明白了吗？
1: 大爷，快跑，鬼子要进镇了！
0: 大妈，赶紧带着家人往后山跑，小鬼子要进镇了。
1: 站住！鬼子马上要进镇了，赶紧跑，跑晚了就没命了，往后山跑，快走！
2: 都得到信了，正往后山撤呢，给报让你去接应一下，别让鬼子断了后路。等乡亲们撤完以后啊，我们再从后山撤。
3: 部队动员了吗？
2: 别提了，那既绥军团长脑子叫驴给踢了，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只能给乡亲先说，让你们先撤了。
4: 翠儿呢？
5: 我在这儿呢。
4: 翠儿。你爹不是在王家寨吗？
5: 那女的，你要是敢开枪，你就把我打死，我死也要救我爹！啊！
4: 爸，爸，哎，站住，站住！哎，
6: 干什么的？
5: 我去老周家喝喜酒。
6: 你是哪个村的？
5: 王家寨，我爹叫王树才，他也在里边喝喜酒呢。
6: 我得找我爹去。你不能进去。
5: 我爹叫王树才。
4: 放开他！放开他！哎，
6: 凤儿，
5: 南哥，你看见我爹了吗？
6: 你爹也在三两周前。
5: 坏了，南哥，鬼子要打高桥镇，老周家迎亲那帮人全被鬼子杀了，那帮人现在全是鬼子冒充的，我得去找我爹。
6: 你放开他！
4: 你马上报告梁队长，就说鬼子要马上打高桥镇了。
7: 大哥，那咱们怎么办吧？
4: 财叔和翠儿还在里边呢，你赶快赶快进去！
0: 快！丫头，不远的时候快点！来，老邓。哦，快点，快点，再去看看还有没有人没出来。哎，
8: 滚滚！
0: 啊，咱们稍微快一点啊！
9: 报告，
10: 慌什么呀？
9: 团长，镇自己都乱套了，说鬼子要进镇了。
10: 谁说鬼子要进镇了？
9: 我查过了，是那几个壮丁说的。他们从兵站里跑了出来，穿上咱们的军装，到处嚷嚷，说鬼子把镇子包围了。
10: 又是那几个混蛋！马上集合警卫排，把那几个人抓起来。我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完毕，请指示。李震，今天集合，就是命令你们，把镇上那几个谎报军情的家伙全都给我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1: 是。

0: 赶快集合弟兄们，小鬼子真的来了，准备战斗！
1: 都不要了，快走！不要了，快让让！快走！
2: 什么都不要了，
1: 老板，快点！
2: 皆さん、この通りとどう？ダメですよね。誰でも逃げられないですよ。

0: 他没受伤，他是被吓晕的。刘木哥，哎，
1: 咱们往乡下走，那边有八路接应。
0: 好，
1: 爹，
2: 你孙子，快过来！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要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去过重庆吗？没有，但听说那山多，夏天特别热，东北人在那边受不了。那重庆的火锅吃一次就想再吃一次。你觉得日本人如果败了，难道老蒋还会在重庆待着，不回南京吗？
1: 什么南京、延安、重庆，现在都太远，不如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总好过住窑洞、吃土豆，明白吧？
0: 明白。如果关科长需要我探路的话，尽管说。两条路，你觉得我该探哪一条？ 我觉得这两条路你都不想走。
1: 这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喂鸽子吗？
1: 你有一个眼线，你用鸽子传递情报，它的代号叫松鼠吧。说实话，这狗老派了。

0: 跟我回新京吧，然后去日本。
1: 王科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纳闷，怎么会是我呢？
0: 你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0: 你就不想问问我是谁吗？最不济，就是来要我命的，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本来今天这个时候不应该来打扰你。我认识你儿子，叫龙新亮哈，国立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孩谈恋爱的。是啊，他失踪的那天。
1: 我给他很多零花钱，应该去约会了。
0: 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你儿子死了，死在日本人手里。

0: すまんが忙しいんでね。
1: 你说吧，到底让我干什么？
2: 董事长，我们都知道你是地大哈尔滨校友会的秘书长，

0: 哼，你们可真会挑人。我们这个校友会有很多年头了，出出进进很多人，唯有这个小岛博士，我也就只见过一两次，连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日本人防疫积水部的首席科学家。你儿子就死在防疫积水部。

0: 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让我冲进防疫集水部，去把他杀了？没让你去杀他，就是让你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约出来就行。他不会来的，除非通过另外一个人。谁？
1: 满铁运输部的钢琴，哎，干什么呀？你这个立场，你不行，你看我帽子重不重？别了，别了，你看我帽子啊！
2: 你就说慌不慌的啊？想都打到家门口了，留在哈尔滨的地大哥位，后天还要聚会。要说男男女女各色人等，肯定乱哄哄的。秦叶科长指派了咱们特务科组的内勤。 真觉得咱们干前差的啊！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批从哈尔滨撤往新疆的日本专家，应该是3天后出发，也是咱们负责护送。
4: 所以我就说不能荒唐。
2: 日本人是要跑啊，你也看不出来吗？跑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做得热热闹闹，相安无事的样子。
4: 你说的那些我现在顾不上，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我总觉得咱们计划得变。
5: 吴股长，该您了。

0: 吴静。三天以后，我准备直达湖边走。
1: 明白。
0: 本来也是行动股的活。
1: 进去吧。
2: 宋部长，看前面。

0: 宋股长，机会难得，大家一起拍张合照吧。
1: 来，胡斌，
2: 别
1: 烦着我！
2: 哎呀，你洗我干什么？帽子
3: 行不行？别拍我帽子！
4: 哎，我帽子！
2: 哎，
4: 别闹！
2: 哎，好了，走好了。可以了，
5: 可以了。
2: 啥意思？
5: 你
2: 看
5: 我，
2: 我这……
5: 哎，
2: 你
5: 下来，你下来，
2: 哥。

0: 这酒我是喝呢还是不喝呢？你他妈不会也是共党吧？
1: 往大了想。
0: 国民党啊，
1: 不出两年老弟我就是奉天警察局的局长了。
0: 老潘，你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嗯。
2: 哎，
0: 你成了局长，那我呢？官个啥？
1: 国民政府沈阳警察局局长潘岳。关科长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说不准呢、啊、等日本人跑了国民党回来了能有他什么好果子吃吗？还有你，你手上那么多条人命，军统那边就能跟你不算这笔账了？当然到时候我肯定会替你说话的，但是你手上也要有过硬的本钱吧，光凭我这张嘴恐怕不太顶什么用。
0: 扯远了，我胡斌一向凭本事吃饭，厨师再怎么换还得要烧火的吧？
1: 那我就再给你添点本钱啊。樱花会馆同学会的事儿，宋卓文肯定要有动作。如果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动，不要动手，先把人往外轰。前野科长让我带着自己的人手负责外勤。丁鹏会在外面接应的。
0: 那咱就说定了，真逮着这家伙，他肚子里的情报归你，人归我，我怎么上手你别管。
1: 扒了他的皮都没问题，但是在他吐口之前得留口气儿。

0: 金叔。
1: 哎。
0: 你怎么没让长婶多带点啊？这还剩这么多呢。
1: 你就不怕他血管潜逃啊？不要拿钱考验任何一个人，都经不住考验。
0: 那枪手靠得住吗？
1: 于红，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一直在大牢里关着呢。早些年跟谢文东他们一起打日本人啊，后来队伍散了，你把他招到了特务科。前年因为喝酒失手误杀了一个日本人，是你托人保的他，没判他死刑。他的编制情报股一直给他留着呢，工资科里一直也发着呢。
0: 可我怎么记得他一家老小都是潘越在照顾着呀？你就不怕他们碰面？
1: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特勤科用的个人照片一共写了12张，有10张呢和其他的特勤人员一起交给了日本人，那张给于红，剩下的是你要的合影。
0: 我要的枪呢？
1: 比利时的勃朗宁和潘越用。

0: 把门关上。
1: 干啥呀？弄得跟做贼似的。
0: 接着啊，在哈尔滨还有个姨夫，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在日本核对个人资料的时候，听关雪说过。后来不是死了吗？
0: 没死。
1: 没死。

0: 是不是还不如死了好啊？这事儿，这就是科长的那个衣服。听说科长跟他的感情还不错，他出了事以后呢，在医院所有的费用都是科长在支付，而且经常去看他。你也了解啊，科长这个人平时很谨慎，除了上班、回家、出外勤，就是很少在外面走动，是吧？但是这家疗养院他是经常去。
1: 高手啊！
0: 什么？
1: 不是开枪的这个人是高手吗？七枪，一共开了七枪，枪枪命中。 但这脑袋啊，心脏这些要命的地方是一枪没打，这是存心让他生不如死，这得多大仇啊！你醒醒酒啊，
0: 开枪的，就是你亲爱的关雪。 这事儿是老金帮他压下去的，还有意思的呢。疗养院那边说啊，上个月他们那儿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专家告诉科长，可以手术，让他这个衣服重新站起来。科长想都没想就给去了。

我知道了，关雪肯定让他这衣服给糟蹋了。吴长，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闲着没事跟你在这儿嚼舌呢。一个女人。 心里能揣着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可能还有你的位置呢？

0: Cosimo Sifei, Sassi Vélez, Aitaka.
1: Aitaka.

0: 程总，
1: 哎，鼓掌。
0: 那柜子查了吗？
1: 没有。
0: 查。
1: 是。
2: 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时间，我的路线，那么我就能成功的把小岛博士带出去，交给在后门接应的卓武。

0: 太顺利了，顺利都让人都不相信了。劫持小岛的方案都做了好几套了，这套是最合理的，成功率最高。
1: 你不觉得从后来那几个特务被抓开始，到龙厅长，然后突然说求小岛一定会出现，一切不太顺利了吗？好像地大校友会每个人都是你的部下，啊，都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逃跑路线，小岛最后又出现在你确定的位置上，束手就擒了。
0: 你说的对，但我的根据是爆炸的时间是我提前设定的，一秒钟都不会差。一旦发生爆炸，所有人的想法就是逃生，小岛也不可能例外。反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放炸弹的时候被人发现。胡斌那双眼睛，比他们鹰都贼。
1: 关于龙厅长这会儿超级地大校友会，关雪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0: 老千，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赌一把吧，暴露就暴露吧，算我求你了。
1: 日本人马上就战败了，这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大小伙再有什么万一。啊！
2: 老千，如果真有万一，也该轮到我了。

0: 谢谢鹏哥。
1: 扛着，
0: 放心。来，哥几个，喝酒。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

0: 们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科长，您可是真有闲情逸致啊！
1: 都什么时候？对了，钱野科长让我跟您说。哎呀，潘越，不管什么时候都轮不到你帮我跟那个日本人传话，你懂吗？
0: 是。
1: 哎，你投靠国民党这件事儿，钱野大悟知道了吗？ 你胆儿可真大！就胡斌这张破嘴，你可真别怪胡斌，这事还真不是他跟我较什么的。在抓捕那个满洲罗宾汉的前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违规出去了，找那个女医生啊？
0: 人家就是军统的。哎呦，最好的音乐，最好的酒，最好的时辰，从今天开始，咱俩各适其主。不管谁赢了。
1: 都轮不到国民党，你想想吧，在什么时候，你都得听我的。科长，您醒醒吧。现在，您还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吗？送你一句话吧：人人为。
2: 我错就错在没听科长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呀！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所有的炸弹已经布控在樱花会馆的各个角落。 按照不同的时间爆破，会把包括小岛在内的所有客人驱赶到后门的位置。现在我们只需等待。

0: 出院出晚了。你把宋卓文这个狼崽子养大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子还得自己嚼碎了往下咽，到头来呢，特务科我最值钱，谁坐庄我都可以下注，但是赌什么呢都不能赌人。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宋卓文，但他跟咱们下的注不一样，他赌的是命，表象都吓人。
2: 温小姐，您电话。
1: 知道了。防疫给水部的小岛博士，认识吗？
2: 嗯，
1: 日本人，被打死了。开枪的是龙厅长，反正现场乱成一锅粥了。安科长，你去处理一下吧，给日本人一个过得去的说法。
0: 是。

0: 宋仲文，把枪放下。宋仲文，放下。
1: 别过去。

0: 我过来了。
1: 你们那位钱老兄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孩子，现在你也为我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过来。

0: 班課長、班課長、村課長に感謝しています。今日彼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も小島博士と一緒に死んでいました。
1: そうする。

0: 喂，
1: 任务完成了一半，笑到被打死了，但我觉得我暴露了。

0: 那于洪是个什么东西？啊！宋卓文就在那个樱花会馆好几个小时。是。你狙击步枪够不着他，你拿别的枪进去干他呀！一枪就完事儿了，居然让他给跑了。
1: 他觉得收那些钱卖命不值得。
0: 乌泱泱几十号人，场面一乱，傻子都知道要。凡是那个潘越沾过的，我压根就不该碰他。你忘了，人算不如天算，宋卓文命不该绝。哼，不渴了。
1: 日本侨民撤离的时间延后了，跟今天晚上的事有关吗？应该没有。满铁最近运力被占用的厉害，很多事情都延后了。日本人可能是有什么大动作，好多事情都延后了。撤离的时间延后了，撤离的计划没变吧？不会。
0: 带队的还是我跟胡斌。潘越和你摊牌了，真实的嘴脸露出来了吧？还行，吃相也没那么难看。 我让他去查今天晚上的事儿了，给日本人一个说法。浅野大无愿意相信他的话。
1: 要死的人了，他想怎么编就让他怎么编吧。宋卓文怎么处理？

0: 到。他说那个小岛打从一进门就没怎么跟别人打过招呼，就一直跟一个叫钢琪的日本人嘀嘀咕咕。
1: 钢琪是谁？
0: 校友会名单上写的是满铁运输部部长，全名叫钢琪秀雄。
1: 服务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在哪儿嘀嘀咕咕？
2: 一开始是在这儿，后来就往那边走了。

0: 那么当时你在哪儿？
1: 我当时在那个桌子后面。
0: 他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添酒，我不记得他们说的是什么。
0: 你认识宋股长吗？
1: 认识。
0: 宋股长当时是不是在这儿？

0: 是。
1: 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只见过小岛先生和冈崎先生，没有见过宋卓文，好吗？
0: 我就是临时过来伺候这
2: 个大爷。我再说一遍，
1: 我是让你说只见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宋卓文。回去吧。
3: 你还真成诸葛亮啊。
1: 这也是事后诸葛亮。查那个冈崎吧。
3: 说你是诸葛亮在世，真不是夸你。刚才我真以为见着鬼了，还真他妈有俩宋卓文，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是真真见着这兄弟俩。
4: 是在后门吧？
3: 就跟这儿。
4: 这就对了，他们兄弟俩呀，原本是想把后门炸了，同时把小岛绑了，再用车给运出来。但谁能想到啊，这小岛竟然被那个姓龙的厅长给干死了。
3: 那么多日本人啊，你怎么算中他妈偏偏就是要绑那个小岛呢？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的越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3: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4: 即便是你现在把宋卓文给绑了，那你是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军统？就算把他给交出去了，咱们两个人能得到什么明面上的好处呢？他们这两边要的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哈尔滨的中共地下党。
3: 那关科长那儿也瞒着？
4: 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未必想知道这些。
3: 关科长，日本人，现在又多了个国民党。老潘，你真觉得自己玩得转？

0: 何谦，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这个通话防卫计划很可能就是日本防御苏联进攻的总方案，否则不可能动用满铁这么大的运力。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拿到这个方案呢？
1: 我说不行动了吗？我只是说你不能去执行这次行动。
0: 我怎么就不能执行？怎么就我不能执行？
1: 你自己说的，今天行动失败了，组织上完全可以认为你已经暴露了。你别说现在回特务科，按我的意思，你现在马上撤离。
2: 又转移？
1: 卓文呢？你现在别幻想着关雪是潘玉、胡斌还对你将信将疑呢。我要是他们，我现在最想干的就崩了你。
2: 还不明白你的？
0: 何谦，能过来一下吗？

0: 吗？
1: 你还记得我刚染上病那会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疼啊，扛不住的疼，肠子都要断了。当时脑子里面就一个盼头，谁能给我一枪，别再造这个罪了。现在日本人要用这玩意儿了，这一颗陶瓷炸弹扔下去，染病的绝不是一两个，得是十个、百个、千个，到一批炸弹扔下来呢，铺天盖地的，得死多少人？你想过吗？10万、100万。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清楚，我们早就没得选了。你去哪儿？
1: 回家，
0: 别回家。

0: 老秦。
1: 哎，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让我去呗。
1: 去哪儿？
0: 不整那什么计划吗？卓儿不能去，我去呗。
1: 你们都是谁呀？满点运输部是你们家开的，你们想去就去，想拿什么东西就拿，你们怎么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呢？
0: 不是老钱，其实你心里也明白，就没有什么周全的计划。我弟说的对，想明白了，干就得了。
2: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这是无谓的牺牲。我宁愿不去查，我也不会让宋志文去白白送死。我们现在需要冷静。

0: 回来啦。周围都转了一圈了，我一个人来的。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认识吗？
1: 雨虹，盘鱼的线人，每个月从情报狗支出一份薪水，除了盘鱼，情报狗里他谁都不认。
0: 刚才在樱花会馆，就是他想杀你。
1: 韩月，
0: 韩月投靠了国民党军统，还从那边。

0: 领了两个活，一个是从日本人那儿拿到一份文件，一个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1: 你们？你说的你们是谁啊？
0: 你们，共产党。
1: 这回有谁告诉你的？一儿半月，还是胡斌？
0: 崔安平他老婆说的，当时我也不信。
1: 现在你也可以不信。

0: 你开枪。
1: 我只相信枪。因为只有枪能保护我。
0: 如果你只相信枪，你还来抓我干嘛？
1: 委屈你了。谈正事吧。我不希望潘越把那份日本人的通话防卫计划交给国民党军统。
0: 你希望我怎么做？
1: 你帮我让他消停几天吧，几天就行了。

0: 这是我提前为你准备的入职礼物。目前你在特务科为日本人查案子，应该都拿不到这个吧？
1: 小瞧我了不是？
0: 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为党国党产。
1: 这算是正式庆祝了？

0: 来，过关。
1: 在拿人这方面，你确实比冠雪强。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咱是求他回来的。
2: 小罗知道，我少说话。我不说了，行吗？我听着。
1: 不是那意思，毕竟你是当姐姐的。有的话当说就说，不当说就不能说，不能老拿他当孩子看。他现在长大了，
2: 知道，只要能回家怎么着都成。
3: 俩六要不要？
4: 俩十
5: 要
6: 俩 Jack
3: 俩 King 行吗？要不要？
6: 俩 S
3: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哎，不玩了！
6: 别玩！
1: 小凯，有日子没回家了啊！你姐都不敢问你为什么？
6: 这有什么不敢问的？你问他，他上学的时候不也天天不着家吗？
2: 是是是，听你金叔说。
1: 小凯，我跟你姐呢，要去趟新京，然后呢，再去东京。过段时间就回来。
6: 知道了。
1: 不是不带你啊，新京现在比哈尔滨乱，东京刚刚轰炸完更乱。
6: 我压根儿就没想去。我现在也用不着你们管了，去哪儿不去哪儿，我有自己的决定权。
2: 家里人，咱就说家里话，嗯，别跟我耍社会上这一套。
1: 哎，刚才怎么说的？小凯，你怎么还不明白？你姐这么做啊，都是为了你。
6: 她做什么了？是为她自己吧？
1: 怎么说话呢？
6: 你是最值得日本人要拜的，你靠山倒了，你要跑，我是你累赘，拖累你了。

0: 小凯，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要是非要去，我可以帮你安排。
1: 谁非要啊？从来都是你们非要。要我这么的，要我那么的。

0: 爸妈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
1: 啊？那你怎么不问问，他们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尹颂。今天做客我们非遗餐厅的依然是两位熟悉的朋友，首先这位呢是中国十大名厨杭帮菜的掌门人胡忠英老师，欢迎您。
1: 胡老师好。
0: 这位不用介绍了哈，婷婷自己人。
1: Hello， 我是婷婷。
0: 今天胡老师又来了，不得了
1: 不得了，
0: 还有另外的一重身份
1: 啊！我们胡老师还是 G20 峰会餐饮文化组组长。
0: 哎呀，这个厉害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杭帮菜呢，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很多，
1: 对吧？咱们节目也拍过。
0: 哎，你比如说我到了杭州，我一定要吃的就是西湖醋鱼。哎
1: 呀，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那这样啊，咱们首先呢，通过西湖醋鱼这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杭帮菜的魅力。
2: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存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菜名楼、以文新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就带8000多人。20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这么一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击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14吨。我是杭帮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5斤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的，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3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螃蟹的滋味。

0: 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1: 这个西湖醋鱼，我们就看着它那个制作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口水直流啊！哎，但是我们吃到的不仅仅只有西湖醋鱼啊，
2: 就我们了解的杭帮菜其实有很多，
1: 比如
2: 说东坡肉啦，啊，
1: 钱江肉丝儿，
2: 还有叫花鸡，
1: 哎，没错。但是你看这些个这个吃的啊，这个杭帮菜都跟地名或者人名是有关的，哎，
2: 一听就是杭帮菜，对吧？
3: 对。
1: 那当时咱们制作这个 G20 的这个国宴的时候，咱们怎么样去兼顾，既能体现出我们杭帮菜的这种特色和特点，又能让中外来宾满意？
3: 这个选菜呢，应该实质就是说啊，难度很大，都不行换，不行换，几个月，
2: 就一直在换在试，
3: 到九月份宴请，我们到八月份才定下来。哦哟，
1: 时间很紧。
3: 最难的什么呢？就是很多总统啊，就是他很多忌讳，他一开始不跟你讲啊，
1: 不说，
3: 他保密的，所以呢，一直到提前一个礼拜，才给通知我们。哦，某某总统不吃鸡肉，某某总统不能喝酒，为了在慎重期间嘛，他酒不喝，那我们烧菜酒也不放。哎呦，就当时有36个总统嘛，所以里面有19个人有忌讳的。
2: 这一桌宴席可真是难做哈，
3: 很难做，很难做，
2: 很难做。
3: 到最后是人人满意，
2: 人人满意，
3: 这是就成功的地方了。
2: 哇，成功！哎，那这个宴席里面你们都做了些这个什么菜啊？唐有没有菜单？我们可以来这个
1: 看一下，
2: 观赏一下。
1: 一号宴席总统宴的菜单是鳕鱼狮子头、蟹肉抹茶虾、松露羊排和点心。
3: 对，
2: 狮子头我是很爱吃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有。但一般像我们知道的，基本上都是猪肉啊、蟹黄做的。但是鳕鱼狮子头是不是杭帮菜特有的？
3: 对，创新的狮子头，大家听的是扬州的啊。
1: 对，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杭州有个斋鱼园。为什么叫狮子头呢？因为狮子头做大了，大家就狮子头都听懂了
2: 啊。
3: 因为取名要大家能听懂，
1: 让大家伙一听就能记得住，
3: 也记得住，
1: 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对，
1: 但是你吃起来，你跟普通这个狮子头又完全味道不一样，
3: 那完全不一
2: 样，想象不到的味道。
1: 我们是不是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这个鳕鱼狮子头？
4: 鳕鱼狮子头呢，是2016年 G20 峰会上元首午宴中的一道头菜。这道菜的原型呢是杭州名菜36道里面斩鱼园中的一道。杭州斩鱼园呢，大部分用的是河鱼，因为考虑到 G20 有很多外国人，那么我们选一种国际上比较大家通用的一种食材银鳕鱼。我们这个鳕鱼呢，选用的是南极的犬牙鱼。因为南极水温比较低，这个鱼呢相对来说含的脂肪量会比较高，比较油润，鱼肉比较雪白。把鳕鱼呢切成颗粒，像米粒大小的颗粒状，然后呢我们是加入盐、料酒、姜汁，给它打上劲。鳕鱼狮子头呢，用老母鸡汤给它烧制。老母鸡呢，我们一般都要到12个小时，汤色要清，香味要足。那么用这个汤呢，煮出来鳕鱼狮子头呢，鱼肉雪白，比较鲜嫩。关键是它有鸡的香味。我们把鱼和鸡相融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最后呢，我们这个菜呢是给它配一个绿的小菜心。这小菜心呢就是修的要稍微精致一点啊，细巧一点。

0: 不能很大，主要是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在元首晚宴上呢，获得各国元首的交手称赞，啊，也受到了习主席的大大的好评。
1: 这个一号呢，总统宴有一个名字非常好听，叫做杭州味道。
2: 杭州味道
1: 啊。那二号呢，这个是夫人宴。
2: 夫人宴。
1: 二号国宴的这个名字呢也非常好听，叫做什么呢？叫做西湖印象。我们来看一下二号菜单都有哪些菜：宋嫂鱼羹、香鲜菠萝虾、杭州河香鸡、蟹味鱼丝黄鱼虾，还有荷塘月色以及点心。
3: 哎，你没有发现它这个名字听上去就
1: 很美，
3: 就更温柔，
1: 哎，很美，
3: 就适合女性吃，
2: 对，
3: 对不对？
2: 我们真的是这，就是这样设计的，
3: 是吧？
2: 因为总统男的，我们要大气一点，夫人要精细一点，
1: 对，
3: 漂亮。
2: 这是素菜
1: 啊，素菜，
2: 荷花的荷，因为这时候西湖里面荷花盛开，
1: 对。
2: 我们这就是宴会放在楼外楼，刚在西湖边上，外面是荷叶，里面我们这冷菜就是荷。哦，
1: 我妈也会做一道菜，
3: 叫什么？
1: 也叫荷塘月色。我妈是这么做的，最后端上来也是有荷叶在下边，上面是山药、扁豆角。胡萝卜
3: 放在一块炒，
1: 放在一块炒，
3: 但颜色还是很漂亮
1: 的。哎，我一直觉得，哎呀，我说妈，你做的这套荷塘月色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今天一看，我都是把这图片回去给我妈看了。人家这荷塘月色，这真是国宴标准。
3: 对，
2: 但是我们总统也有个冷菜的，桥。因为我们都是它整个标记也是定桥的样子，所以我们冷菜做桥，这样就都很有寓意的，菜名。的景
3: 好美啊，就把这个用餐变得是一种享受了，
1: 而且把咱们比如说这个杭州西湖的实景有时候也运用在这个菜名或者说菜式里头，
2: 对，
1: 咱们不单是让大家吃出这个美美的味道，而且能够感受到咱们独有的文化。
2: 关键是不管是总统宴、夫人宴，我们都非常巧妙的把杭州的传统名菜用上去了。
1: 传统名菜，
3: 比如宋嫂鱼羹是吧？
2: 宋嫂鱼羹
1: 就是啊，
2: 对，而且这种宋嫂鱼羹一个口味，十二大宋，对啊，但是有故事，是南辽北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1: 代表，
2: 因为它就是现在北方也有酸辣羹，酸辣羹，什么宋嫂鱼羹也是酸辣的，但是辣是胡椒粉。因为我们杭州人很辣，也接受不了。
3: 让你发汗，但是不辣。
2: 不辣，带点酸味。
3: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杭帮菜的一道特色的典型的菜。你像我去杭州这么多回，说实话，我还都没有尝过这道菜。
1: 我也没吃过。
3: 所以要不这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这道菜。
1: 来哈，宋嫂鱼羹。
0: 宋嫂鱼羹呢是 G20 峰会中的夫人宴的一道头菜。这道菜来源于呢杭州36道名菜中比较著名的宋嫂鱼羹，选用的是我们西湖里的桂鱼。那桂鱼的肉质呢比较细嫩。然后呢里面加入葱姜料酒。

蒸熟以后呢，我们要逼出那个原汤，这个鱼肉的原汁要留用的。我们用扁平的东西可以把鱼肉取出来，这个肉呢取出来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我们要配上那个金华的火腿，火腿是真香的。然后江南特有的笋，然后烧呢，我们首先是用猪油，放葱的爆香，要把葱的香味给它爆出来。这时候我们加入清汤，把香菇丝水丝放下去。

肉一直下去。这口味呢是略微有点酸辣，加点醋，最后进行一个勾芡。淡液，淡液加下去以后呢，使这口感更加的滑嫩。

0: 最后呢，我们撒上胡椒粉，放上火腿丝，最后放上葱丝。那么这道菜的作用，色香味各方面都是俱佳了。
1: 看完了刚才那道菜，有没有觉得下次再去杭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2: 吃宋嫂鱼羹？
1: 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胡大师打电话，我来了，带我吃最正宗的啊，
2: 对，
1: 这个大师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号的宴席上，他的这个用菜的菜单有哪些菜？三号菜单是
2: 清汤松茸。紫桂鱼、龙井虾仁、膏蟹酿香橙、东坡牛扒、四季蔬果和点心。
1: 这个膏蟹酿香橙，这个名字都好美，
2: 好清新啊！
1: 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是咱们用这个普通吃的肠子给它挖出来，
2: 然后里头
1: 蟹黄放进去？
3: 太对了，
1: 我也有做大师的潜质。
3: 蟹酿橙啊，是杭州挖掘出来的南宋菜，
2: 也是南宋流传下来的，
3: 传下来的，书上有的，不是瞎编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螃蟹不好，因为螃蟹要秋风起，
2: 蟹黄
3: 才回。那么这时候呢，
2: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用膏蟹，海蟹，
2: 海蟹，
3: 但是海蟹呢，就是放在还是甜橙里面，
2: 所以它的味道是不是带一点酸甜味？
3: 对啊，你们以后是吃螃蟹，
2: 也可以这样，
3: 就是这放点糖，放点醋，放点酱油，再放生姜，蘸着吃，
2: 这是最完美的蘸酱，一定要放点糖，
3: 没有放点糖，放点酱油，因为你糖跟醋不放酱油。它没味道的，
2: 酱油是咸，
3: 小诀窍，
2: 对，
3: 很多地方你们说哦，我吃螃蟹了，
2: 就只有酸味，
3: 就是螃蟹的味道出不来，所以什么叫调和五味？就酸甜苦辣，实际上是要调和的，不是我放辣的就辣的，那酸的就酸的。
1: 胡大师一边讲的时候，我口水一边往
2: 一直在分泌，
1: 因为我想着。也就不远吧，也就剩100多天就可以吃螃蟹了。这样的一个蟹汁儿的这个调味的方法，咱们就可以用上了。
3: 对，
1: 但是刚才呢，咱们特别说到的这个膏蟹酿香肠，它是怎么做的？做出来以后，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谁看谁知道。来。
0: 蟹酿橙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橙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橙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橙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橙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胡蟹，用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要配上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橙肉。

0: 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橙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橙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到客人面前，这个打开以后呢，就是香气扑面，满屋飘香，这就是这个菜的经典所在。
1: 刚才呢，其实菜单里头还有一道，东坡牛扒。刚才我们都说东坡肉，
2: 东坡肉我们知道，
1: 太常见了。
2: 但为什么是东坡跟这个牛扒？是东坡肉的做法，然后做成的牛扒吗？
3: 对。
2: 那为什么不直接上东坡肉呢？
3: 东坡肉他们不吃猪肉，
2: 不吃猪肉，对。
3: 牛排呢，它按照东坡肉的烹调方法
1: 做法，
3: 就牛呢，你说说就是东坡牛，但是选的是黑牛的，前胸。
1: 选料有讲
2: 究，
3: 的，因为东坡肉也一样的，猪的条肉，它不可能猪的腿肉，然后呢，选的是黑牛，黑猪也是最好的，
2: 黑牛也是最好的，
3: 牛也是最好的非常非常鲜嫩，就是遇到醇厚，香。
1: 哎呀，婷婷，你学会了吗？
2: 我听会了，
1: 我觉得婷婷今天没白来哈，婷婷一个劲儿就问胡大师，这个怎么做的？那个怎么调的呀？我看你今儿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你能不能成大师？
2: 回去我也可以做仿制一桌这个家里会的大菜，
3: 对。
1: 赝品，
2: 能做出来也不容易的。
1: 我们期待着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东坡肉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正宗。
4: 东坡肉呢，是北宋年间苏东坡与民工分享百姓送来的黄酒和猪肉，家厨误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歪打正着，烧出来的红烧肉分外香酥味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制作东坡肉呢，最讲究的就是在选肉上面。我们选择皮薄肉厚的猪五花肉，以金华的两头乌猪为好。制作东坡肉呢，在它的小料和调料上呢，也非常的讲究。我们选择绍兴的黄酒，酱油呢，我们要选择浙江的湖源酱油，还要有小葱和生姜、冰糖、红枣一块来烧。东坡肉在烧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个猪五花肉，要把皮上的鱼毛刮净，然后再放入锅内煮10分钟。把这个猪肉的血水煮出来以后，再把猪肉捞出进行改刀，改成5厘米的方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制东坡肉了。先取一个砂锅，垫入小葱和生姜，为了东坡肉在长时间烧制的时候呢不会接底，同时呢也起到一个增香去腥的作用。再将这个切好的东坡肉呢皮朝下整齐地放入砂锅内，切记这里不能全是黄酒，一定要放入水。如果全是黄酒烧出来的东坡肉呢，味道会发苦。盖上锅盖以后呢，我们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烧至2小时。2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汤汁浓郁、肉皮呈枣红色的东坡肉。这个时候我们要撇去上面的浮油，用筷子把东坡肉装入我们特制的小陶罐里面，封上桃花纸以后呢，我们需要

0: 上笼蒸十分钟，这样子蒸出来的东坡肉就香酥味美，方能上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除了这个硬菜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特别关注的就是每个菜单最底下都有一个点心。
2: 点心，对，
3: 哎呀，你这个我也很关注，
1: 女生的最爱哈。
3: 对对对，
1: G20的点心都有哪些？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G20点心呢，都是杭州的很有名的，定身糕，
1: 定身糕，
2: 定身糕，那个绿豆糕，葱爆桂，杭州小龙，都是杭州的那个比较有名的，
3: 也都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2: 做定身糕呢，就杭州人很骄傲的。
1: 对，
2: 南宋的时候，当时岳飞啊抗金，
1: 对，
2: 每次部队出去的时候，老百姓做定身糕送给他们，
3: 哦，必胜，
2: 哎，定胜，
1: 期盼胜利归来，
2: 就这样一个典故。所以很多街头小巷里面都有小摊专卖定身糕，杭州老百姓呢很多当早饭吃啊，当点心吃啊，这时候我们把G20用上去了。
1: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定胜糕。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0: 做了这份定胜糕，希望我的外孙能金榜题名。
1: 青春何味？
2: 报告长官，
3: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2: 守护杭州，
4: 三星加入亚洲。
1: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5: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4: 做得到。
1: 青年何为？
6: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7: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8: 航空中队迎敌！
9: 迎敌！
1: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0: 枭首
1: 人。
6: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恐惧。
1: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译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3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了。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

0: 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1: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1: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
2: 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3: 请首长放心。
1: 那两斤猪腮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1: 哎，林子在哪儿？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1: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8: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1: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7: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1: 我自己干。
7: 你自己？
1: 刺杀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7: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1: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7: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所以万死而不辞。这次刺杀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1: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7: 可是
1: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国义兄，请讲。
1: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5年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0: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
0: 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你别看不起我。
0: 南进门到了。
1: 王文玉，你。

0: 你瞧，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2: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3: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2: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2: 胖子。谢谢啊。
4: 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
5: 想死你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今天不是不来，说什么事？
5: 好事。
4: 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2: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
4: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事儿勿躁啊，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了吗？哼，
2: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呀？
4: 一个朋友。
2: 屁，少蒙我。
4: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的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5: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2: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4: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0: 嘿，嫂子可长得可真漂亮啊！哈哈，真有眼光。
2: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0: 你究竟想干什么？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只要给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
2: 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1: 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篇记者。
0: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否定了吗？
2: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0: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

0: 我们现在要对死者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2: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赌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1: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武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然无恙？
3: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1: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第三排，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贵州早报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杜先生。
1: 杜先生。

0: 他怎么了？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切照常，否则回大草建设。
1: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1: 明白。

0: 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拜。
1: 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事情也差不多了。
1: 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
2: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0: 对，首长，出什么事了？《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1: 现在的情况呢？
0: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0: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罗中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1: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0: 放心吧，没事儿。好，马上通知。
2: 哎，干嘛的？你谁啊？
3: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好，马上就好了。
2: 好了，
4: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3: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带我上去。
3: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师傅，孙师傅，
1: 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这是命令。
0: 是。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文渊呢？
1: 不知道。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0: 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文昌。
1: 是。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俊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1: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1: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敌台追踪？
1: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4: 哎呦，好。
3: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
0: 快
1: 点，
0: 快点，快点，拿枪。
1: 好。
2: 慢走啊。
3: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贵阳时报的赵大编辑吧？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编辑，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0: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0: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0: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0: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闺女，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动动什么呢？这是。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2: 听得见我吗？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没事，娟子。
1: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
2: 娟子，你去哪儿是行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1: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2: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1: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2: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1: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1: 求您了。
2: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别把他绑起来。

0: 眉毛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你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事物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接。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接。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了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0: 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
0: 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不借。
3: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
2: 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
0: 什么都没了。
2: 对啊，什么都没有了。
3: 谢谢啊。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
1: 来晚了，吃的没了。
0: 我怎么觉得你像故意的？
1: 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
0: 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0: 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1: 不好意思啊。走吧，
0: 走。
1: 队长，怎么了？
2: 通讯班监控岛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全程，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式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什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来。
1: 啊。

0: 小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
1: 你慢用。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
1: 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0: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1: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0: 赵静。 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明的画像，你看行不行？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是。
1: 哎，怎么了，爹？
2: 爹下趟山，把这几场皮子卖了。啊，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1: 行。
2: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知道了，爹，放心吧。啊。哎，孙子。嗯。过来。
1: 又怎么了？
2: 把这个带在身上。
1: 干嘛呀？
2: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1: 爹，您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1: 哎呀，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
2: 好好盯着点，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3: 哎。

0: 新鲜的猪肉来，瞧瞧看看，来看一看便宜了。哎呀呀，
1: 猪肉，猪肉，
2: 老板，来块肉啊！
0: 哎，你看这个行吗？
1: 那行，就这个。
0: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3: 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
2: 来，姑娘来看一看。
0: 哎，三斤高高的，
2: 来，
0: 吃好。
4: 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大事！哎，大妈，我看一下。
5: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0: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0枚，1张1块，全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6: 啊。
0: 老板，怎么了？
6: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你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1: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
2: 就是呀、
0: 啊。你看啊，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
3: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这。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
3: 你自己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儿。
3: 这是个制毒机犯呐！太可恶了！是啊。

天子！陈总，陈总，陈总。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你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头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
0: 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会尝试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1: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0: 非要这么做？
1: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不走。
0: 不后悔吗？
1: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1: 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面情况越来越惨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1: 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0: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 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信。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2: 可是我觉得，你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3: 老板，开下门，买点肉。老板，买点肉。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怎么样？
0: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
1: 收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0: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3: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4: 公子，
3: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4: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3: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1: 香喷喷的面来啦！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哎，
2: 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怎么了？
0: 没事，
1: 真没事。
0: 小意思。
1: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 就是怕你那个伤。
0: 静下说，谁说不愿意啊？
1: 真的。
0: 君子一言。
1: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0: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

0: 队长，我这就去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2: 那怎么办？
1: 镇长，说服卤鸡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2: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0: 蓝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丰田易染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2: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2: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哥，你起来啊。
1: 早啊，娟子。
0: 哎，早。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嗯。

0: 回来了，怎么了，娟子？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啥？
1: 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1: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1: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1: 50一天，行吗？
2: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3: 哎，我说你
1: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3: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1: 好。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4: 带了，怎么了？
1: 借我点钱。
4: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1: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4: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1: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0: 你欠我人情啊！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1: 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
2: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好。
0: 赶紧布置一下。

0: 先生，您看您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是。

0: 怎么样啊？
1: 还没动静。
0: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了。兰兰，讨厌。
1: 谁讨厌啊？

0: 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吃。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2: 我真有钱
3: 呢。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4: 这
5: 快点，
6: 这什么好事？
4: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2: 这也是，
3: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4: 对呀、啊，
2: 这不公平吗？对不对？
4: 那还能不干什么？走啊！
3: 对，走、
4: 啊，
3: 走、
4: 啊，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安排好了。
1: 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们
2: 这儿啊，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2: 改天再来，好吧？
1: 什么？不行，封锁不了，吃饭的。
3: 哎，各位，听到没有啊？这是咱们的地方，
4: 是
3: 咱们
4: 的地方，
5: 那怎么行啊？
3: 开店的，
2: 您给我解释一下。
3: 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啊？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2: 知道。

犯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1: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0: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1: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
2: 北车，
3: 是。
0: 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
2: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0: 我做你的人质。
2: 楚乔，
0: 放心吧，我没事的。
3: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3: 再快点！
1: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文渊，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正好。宋永征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我相信你。
1: 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1: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
1: 不是说了吗？京城招点事儿干。你骗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你想知道什么？我只是想知道。
2: 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好汉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真的
5: 起来了。
3: 嗯，
4: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
5: 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5: 打猎。
3: 啊，
5: 哎呀，
4: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4: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啊。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0: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啥事儿？尽管说吧。
2: 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这儿有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快，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

0: 这伤就是打土匪兽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2: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哎，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0: 你杀人啊！
1: 他妈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1: 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0: 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2: 王队长，
0: 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
0: 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0: 那是他们自找的。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1: 兄弟，还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2: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4: 跟上，跟上，跟上！
5: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7: 我跟你说，里面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5: 真的假的？
7: 真的。
5: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4: 好啊，大哥。
2: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回事？
1: 这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0: 路过，路过。
1: 你们继续。
4: 队长，
5: 站长。
3: 站长，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算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正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慢点。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0: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2: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还压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老兄弟，就让三花两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不认账，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
4: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下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干啥？你听着我声音。好像真像娘们儿。走，我去看看。

0: 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裙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

0: 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2: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 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

0: 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在客厅也好，回屋睡觉也好，拎着就走了。以前睡觉盖着好几层被子，现在就把它放在床头，整晚开着也不心疼。这屋子里啊是不干不燥的，很舒服。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它有两个档位，刚回屋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是冷飕飕的，想快点暖和起来，就开着高档位。人感觉暖和了，就调到低档位，始终保证屋子不降温。开一晚呢，说实话也用不了多少电，而且它没有噪音，也不影响咱老年人的休息，这一点啊真棒。
0: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这次我们扬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我们扬子速热取暖器，30年的大品牌，质量绝对信得过。现在138元，您拿走，用得好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得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砸我招牌。买时一定要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要是

0: 空调啊，这一个冬天光电费就要1-2000，太浪费了。现在啊，家里用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连着开1个月，也没有多少电，能省一大半呢。现在厂家搞活动啊，买1台就能省好几百，还是扬子大品牌，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去商场随便买1台就得400-500，这次呢，买2台还不到200块钱。关键是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制热特别的快，开机3秒钟就能热起来，不到1分钟啊，这整个屋啊，你就能感觉热乎乎的，而且无光无味无噪音，这可比用的小太阳电暖片啊强多了。
2: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3: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4: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
0: 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2: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灶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1台，我这儿啊用1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1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

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们，这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那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烈的，还拿刀呢。
4: 赶坏老子的好事儿！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敢在上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1: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2: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1: 谢谢。应该的。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文渊，他没事吧？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1: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4: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
1: 文渊。
5: 赵静。
1: 你好。
5: 你好。
1: 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4: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
1: 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沈小希。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
1: 你们很熟啊？
0: 认识五六年了。他曾经救过我。
1: 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
0: 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为什么？
0: 那是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心事呢？等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是娘的虾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 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2: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神差，我们回来之前。

0: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

0: 二郎家的小偷，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二老爷，恶心地过来，进来看看。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

0: 知道。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0: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0: 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答应。
2: 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浪。宋大当家的马前卒。
0: 真的。
2: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都听见了。
2: 都把枪放下，
3: 二当家，
4: 二当家，
2: 放下，把枪放下。迎宋大当家的圣旨。

0: 宋永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清楚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宋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永璋，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璋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带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谢谢，不客气。这是我，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1: 我就这个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早举报了。
2: 哎，
3: 是啊，你看，就这人，
0: 你看，我就，
3: 哎呀，
0: 看长这样，
3: 你说长这样能是好人？
4: 敬大人喝酒啊！来，请大人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0: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我也敬你了。
0: 来，大哥，大哥，
2: 来，
0: 大哥，我给您满上。

0: 哥，来，
1: 国义，
2: 大哥，
1: 国义，
0: 大哥，
1: 国义，
0: 大哥，
1: 别过来，
3: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0: 大哥，大哥，大哥，大
3: 哥。哎，弟兄们，喝酒！
4: 来。
0: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蚁离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山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过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你们是同志，
0: 同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

0: 赵静呢？她怎么样？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你很了解她？算是吧。赵静是个好女孩。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没关系，你忙你的。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嗯，保重。
1: 小心点儿。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豹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这一次老子输了，老子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

0: 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走。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 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

0: 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

0: 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钥匙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

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歙县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之一，每位游客到歙县旅游必须要吃的一道菜就是太白鱼汤。发源于黄山的新安江，水质好，常年清澈见底。生长在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野生鳙鱼，鱼头肥大，肉质细嫩。太白鱼头选用的就是这种品质上等的有机鱼。制作这道菜，首先将整条鳙鱼改刀取鱼头，再将鱼头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放到葱姜水中腌制片刻，去除鱼头的腥味。这道菜的配菜十分关键，需要用到豆腐脑、火腿片、红枣、小心菜等等。各种食材的融合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美。将锅烧热，用猪油滑锅，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煮鱼头的水很有讲究，要来自当地武陵寺的泉水，这是烹制太白鱼头的上佳之选。放入山泉水，待大火烧至汤汁呈奶白色，再将鱼头加入砂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配菜，文火慢炖片刻，最后撒上调味料，盖上锅盖，贴好封条，一道鲜美无比的太白鱼头就做好了。太白鱼头汤汁浓白，鱼肉鲜美，豆腐香嫩，鱼和豆腐的组合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味美香醇的太白鱼头让人流连忘返。

古徽州的饮食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品锅是传统的、民间档次最高的，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徽菜著名土菜之一。一品锅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内容丰富，是一种多层次的菜肴。一品锅传承了徽菜最古老的讯息，体现徽菜注重火功的特点。经过慢火的炖、煨，然后形成复合口味。这道菜选材很讲究，新鲜的食材成就这道菜的关键。一品锅可以做成五层、七层和九层，九是最大的数字，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就会码出九层的一品锅。一般情况，我们会在第一层放干菜，俗称电锅，

0: 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再放半成熟的红烧鸡块，第四层放腐竹，接着将准备好的各种食材码放整齐，最上面一层放入红烧肉。这种组合是徽州人世世代代形成的经验，因为这种组合能够产生非常鲜美的味道。最后我们再加上调料和适量的水，然后用文火煨熟即可。一锅鲜香无比、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就大功告成了。一品锅尤其注重原料的新鲜与材料摆放的层次分明，原汁渗透，醇香融合，菜品味厚而鲜，香嫩爽口，风味极佳。
1: 古徽州地处安徽黄山一带，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孕育出了特有的食物。这些附着着白色菌丝的奇特食物实际上是豆腐，在我们这里称之为毛豆腐。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和传统名菜，无论是在大大小小的徽菜馆里，还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好客的当地人都会自豪地向您奉上徽州毛豆腐。毛豆腐表面上绒毛是通过人工发酵产生的，经过特制的酸水点卤，使豆腐经过发酵后，其中的植物蛋白转换成多种氨基酸，从而长出绒毛。上好的毛豆腐在绒毛头上还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黑色的颗粒，这是包子，也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老板娘，
2: 哎，熊啊，哎，这个已经发酵好的，哦，菌丝已经很成熟了。
1: 让我看一下，
2: 这个，啊，这么多的菌丝，
1: 这个毛有点长了，嗯，啊，对。毛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老徽州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将其放入生铁锅中煎制，锅放在旺火上，放入菜籽油。徽州地区盛产油菜籽，用我们当地的菜籽油可以增加食材的香味。等到油烧至七成熟时，将毛豆腐放入锅中，表面的绒毛会随着锅内温度的上升逐渐溶解附着在豆腐表面，接着将豆腐翻面，直到煎成两面呈金黄色。待表皮起皱时，抹点辣椒酱，撒点葱花，起锅转盘即成。此时的毛豆腐鲜醇爽口，芳香诱人。作为街头地方小吃的毛豆腐，最有趣、最正宗的吃法就是在街头遇到走街串巷的小二。为了传承这一传统小吃，也为了让游客了解更多的徽州文化，我经常会挑着骆驼担，走到各地去推广我们的毛豆腐。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叫我曹一蛋。现场煎制的毛豆腐，浇上香油，抹上辣椒酱，就在油锅边吃边聊，既鲜美可口，又独具风味。我们当地人都说，只有围着锅边吃的人，才是真正入行会吃徽州毛豆腐的美食家。
3: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6: 开车注意安全。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型专栏，今天来看宜黄县推动传统塑边产业摆脱低端铜制瓶颈，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1: 第20届赣台会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促进赣台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0: 怎么参保？缴费多少？政策解读，带您读懂江西长户险。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塑边产业集群。

0: 产值占全省总量的85%，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戍边基地。但体量领跑的背后，同质化、低端化的短板突出。传统戍边如何向高端材料、绿色循环转型？记者蹲点宜黄，看老产业是怎样长出新枝的。
1: 新材新是当地一家做食品包装塑料的企业。记者跟着负责人走进今年刚投产的智能车间，在这里，中央供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100%。
2: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还到11月中旬。
1: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做塑料，因成本太高，动了回乡的心思。2019年，宜黄把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邀请乡亲们回乡创业。作为抚州乡贤，李年才跟着新材新负责人一道回乡，宜黄工业园区也迅速行动，实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审批和建设堵点。
3: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1: 政策磁吸效应显现，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从原料、制品、机械制造到运输装卸，产业链建成。县里还带着落户企业跑展销、拓市场。就在一次展销会上，新材新有个大收获，他们相中一款酸奶杯新设计，回来立马开模。2022年，这款杯子火了。
4: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像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1: 尝到甜头的新材新加大引进各种设计产品，然而这一行投错了模具，钱就打水漂。
5: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已经不流行了，没有购买力了。模具那些等人买的教训了，不能盲目的跟着风口走，要自己设计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可行的，要有创新嘛。
1: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起自己的设计部门，从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设计款。技术部经理吴爱明向记者展示了多款自研爆品，可以分离蜂蜜的蜂蜜杯，能防儿童误食又能当积木玩具的果冻盖，每一件都手握专利。靠着这些原创设计，企业站住了脚。
5: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1: 新材新的成长正是宜黄塑料产业发展的缩影，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但短板也愈发明显，铜质严重，附加值低，近年来整个产业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6: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1: 财政每年统筹5000万元设立产业升级引导基金，鼓励技改、制改，规划了7500亩集聚区，引导产业从低端编织袋向中高端转型。借政策风，新材新按下快进键，新建厂房，上新智能线，一口气投入172台设备，企业生产效率比以前提升了3倍多。政府还牵线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企业联手攻关原料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竞争力再上台阶。
7: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1: 转型更要向绿而行，瑞聚再生科技是宜黄这条赛道上的代表，聚焦塑料循环赛道，企业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工艺，让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实现再生，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8: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

0: 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1: 目前宜黄已构建起完整的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产业闭环。去年全县规上塑料企业实现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七个月，塑料产业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从论吨卖贷到按支计价，从降级利用到高值循环，宜黄正在重塑自己的产业标签。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终端制品向电子级、车规级、食品级、医用级方向延伸，力争到15末规上高分子材料相关企业能够达到100家以上，产值突破100亿元，努力走出一条山区县新型工业化的新路子，用实践和成效讲好传统产业也有春天的故事。
3: 以经贸洽谈搭台，以产业对接赋能，以文化交流凝心。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深化赣台合作，促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
4: 大会吸引近300位台湾嘉宾参会，有深耕赣台合作多年的政商知名人士，扎根江西发展的老牌台商老勇，也有首次赴赣寻求机会的台湾各界新面孔。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岛内青年代表、基层代表及首次参会嘉宾占比均创下历届赣台会新高，两岸同胞齐聚赣婆，畅叙乡情，共话合作。
5: 两岸融合发展是必须的。12年前呢，我是把我们深圳的工厂的产能转移到九江，我们觉得当初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
6: 7、8年左右就开始了，那几乎是每隔1年或2年就会参加一次，感觉是这个交流是越来越顺畅，越来的越融合，越来越好。
7: 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地理位置非常的具有优势，想要在内地开拓第二个厂区的，我们可以考虑江西。
4: 产业合作是赣台融合发展的核心支撑。大会精准布局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产业推介活动，激活两地产业共赢新动能。
8: 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9: 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互补。
10: 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农业的新品种，农事管理、田间服务，这个都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势带到这里来做，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4: 文旅交融与青年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深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大会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活动以及两岸旅游业界座谈会，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市场共建。在第3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现场，两岸青年用原创精品力作生动讲述赣台同根同源的故事。
11: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见，对南昌、江西这个地方更有兴趣。
4: 立足新起点，赣台两地将持续双向发力，协同推进，全力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让赣台融合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12: 会后，我们即组织台湾的重要团组到各地进行产业考察、洽谈项目，也有众多的台湾嘉宾到各地参访，实地感受江西风景独好和赣婆文化的无穷魅力。
13: 土亲人亲，然后整个能够融合得很好，未来在南昌基本上就加速投资。
5: 那如果能够慈悲的话，我们希望也能够尽力的促成，让广大的台湾民众能够到江西来旅游，让他们感受到江西的风情跟美丽，跟他们的需要投资的环境。
14: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两岸的文化合璧、跨界的合璧、古今中外的合璧，创造这个时代里面更辉煌的文化。
15: 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师徐丽今年被评为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他带领光明行跳绳队屡获国家级赛事大奖，用花样跳绳为盲童打开一扇窗，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束温暖的光。
16: 新学期一开学，南昌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馆就热闹起来了。徐丽正带着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全力备战一周后的省级舞台表演。曲目刚刚定下，队里8名孩子中有3

0: 解决。他说，要教会身处黑暗的孩子舞动花样跳绳，远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无法用眼睛观察示范，预判节奏，找准走位，老师的声音与动作触觉对他们尤其重要。
1: 他能够理解胯下击掌，他就可能就这样击掌，但是我们做的胯下击掌是啊，抬腿在我们的胯下中间击掌。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先触摸，再去啊听我们的语言描述，然后再去感觉，自己去感受这个动作。
2: 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去这样单独辅导是吧？
1: 是，是的。
0: 在这里没有看老师做示范，只有孩子们用手触摸去感知。徐丽温柔坚定的引导和陪伴，让绳子的呼啸声仿佛长出了生命力。
3: 运动完我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2: 能上台表演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超级棒。
0: 因为跳绳，孩子们不再寂寞，不再自卑。光明行跳绳队在个人和双人项目上曾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徐丽特别希望能带着孩子们在团体项目上有所斩获，让每一个孩子都站上领奖台。然而在去年第12届残运会上，孩子们却失利了。这件事让徐丽久久无法释怀，满心自责与愧疚。
5: 其实每次我想到这里我都很想哭，因为我孩子们没有拿到那块奖牌，我也很伤心。
0: 徐丽比谁都清楚这群孩子的成长路有多艰辛，也比谁都盼着每个孩子站上讲台被人看见。遗憾不会磨灭热爱，他们从不停歇，跳绳已成为黑暗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2: 你觉得跳绳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认识了一堆比较好的同学吧。
6: 以前吧，可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吧。现在变得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开朗。
2: 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点好不好？
7: 加油。
0: 孩子们奋力跳跃，全身发光的样子是徐丽眼里最动人的风景。孩子们虽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徐丽说她想让世界记住孩子们的样子。
4: 我相信他们会在下一次舞台、下一次赛场上会表现得更好。我也会一直陪在孩子们的身后，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8: 省委政法委今天举办第4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9: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围绕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做专题报告。陈永琪强调，全省政法干警要向马善祥同志学习，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强化履职担当、矢志不渝跟党走，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守初心，服务群众，用心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实干，无私奉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贡献政法力量。袁清华、丁顺生出席。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人员照护成为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经测算，我省重度失能人员将近14万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以为失能人员购买专业护理服务，大幅提升他们的生存质量。支撑这项服务的是人人参保多元筹资的基金池。长期护理保险从社区市级统筹起步，基金统一建账，其中单位职工长护险缴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分担0.15%，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费率为0.15%，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为0.3%，政府和个人各分担0.15%，缴费基数为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建制当年费率减半，从0.15%起步，第二年到第5年逐步过渡到0.3%。 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职工或居民政策参保。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一方按规定参保，其本人就

0: 可以享受相对应的待遇，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还能获得分类资助。这些安排让这项制度更有温度。
1: 明确财政补助资责，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财政按1:1比例与个人共同分担筹资，确保制度普惠可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实施分类资助，做到应助尽助，
2: 强化服务支撑，以提高社能照顾能力为重点，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培训。
3: 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赣州乡村振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荣获亚洲开发银行2025年度最佳表现贷款项目奖。据了解，这一项目获得亚行贷款资金1.71亿欧元。
0: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江西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上饶市举行，现场遵循依法处置、无害化处理的原则，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2.96吨，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5: 南昌市红谷滩区近日启动开展数字素养提升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重点学习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等，切实提升党员干部数字化胜任能力。
3: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环鄱赛将于9月20号至29号在崇义、广昌、鹰潭、龙虎山等10地举行，共有来自31个国家及港台地区的选手参赛，大赛总里程2897.9公里。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近日在湖南岳阳落幕，在77公斤级比赛中，江西运动员敖鑫一举包揽该级别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第一名，成为该级别冠军。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6: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

0: 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13号到14号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外围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将会迎来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间阴，局地会有阵雨出现。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门带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16号到20号，我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提醒的是，进入到白露节气以后，冷空气变得活跃起来，昼夜温差也会有所拉大，中午前后相对闷热，早晚时分凉意逐渐显现，最低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尤其是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以及老人和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建议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叠穿方式，方便灵活调整，谨防着凉感冒。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4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4度。上饶阴，最高气温33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26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小姐，夫人上班去了。对了，这事儿也好吃点。啊，又是上班。另外，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还是老规矩，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嘿嘿，
1: 一定是飞车零件。 啊，我知道了。生日快乐！换个角度看世界，什么嘛？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等妈妈回来，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依依，我回来了。依依，今天过生日，怎么不开心呢？都已经过12点了，妈妈才回来，答应给依依的礼物也不算数。
0: 抱歉，依依，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不过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2: 那才不是我要的礼物，妈妈骗人，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0: 小姐，小姐，
2: 小姐是不是做梦了？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0: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对了。 今天飞轮和秦风会过来，我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1: 我知道了。

0: 真没想到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孤傲，现实中却像个像个乖乖女。
1: 是啊，不像某些人，不管在哪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2: 秦风，你呀，少说两句。
0: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1: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对了，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0: 哎，不用感谢，有好吃的就行。
1: 我又没说要感谢你。
0: 谢谢你的款待，白月。
3: 不用客气。
2: 这些画是？
0: 我记得这一年的5月12日是母亲节。
2: 这些画都是在每年的母亲节。

0: 节那天画的。
1: 看来这些都是林一送给他妈妈的节日礼物。
2: 我们快过去吧，白夜已经应该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1: 好。
3: 不会吧，这也太多了。
4: 还有呢？
5: 喂，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4: 是有些失礼，只是我想你们都是体贴热心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这点小事应该很乐于效劳吧。
6: 当然非常乐意。
7: 能不能有点出息，几句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
3: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好困啊。
1: 不好了，有地形！
5: 什么人？此火阎婆在此，谁敢造次？
1: 我不能闲着，你也不许偷懒，认真点，我们一起查资料。
5: 不要啊。
1: 这是什么？
2: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1: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2: 我说过这不重要。这是
1: 灵玉，你拿反了。
2: 这是全新的代码，换个角度看世界。难道之前是我写错了代码？
8: 0317地下室什么意思？零一，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下室。
2: 以前妈妈经常会在这里忙到很晚，加上没有密码，所以从没进来过。
1: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门开了。
8: 0317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是我的生日。
1: 好黑，什么都看不见。
9: 空气中的彩蛋。
10: 有人要参加派对吗？让我们嗨起来。
4: 小姐，你们两个别胡闹了。
10: 抱歉，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
8: 林毅，看来这些都是你妈妈为你准备的。
1: 快看，这里还有礼物。这是什么？
2: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当时一群黑暗势力在超世界大肆破坏，犯下累累罪行。庆幸的是有两位英雄出现，他们团结众人展开激烈的反抗，与黑暗势力展开激烈斗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然而两位英雄却就此陨落。
8: 这件事我知道，林毅，这应该是爆裂飞车空翼和巨刃吧。
1: 可这和眼前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身上掉落的零件。
8: 啊，这也太宝贵了。
2: 空翼和巨刃一直是我的偶像，他们身上的零件在我眼中如同圣物，于是我便向妈妈提出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可生日那天我没找到这个礼物，还以为妈妈欺骗了。
4: 小姐，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1: 这么说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可她后来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4: 那件事后不久夫人陷入了昏迷。
8: 原来是这样。林毅，你没事吧？
2: 当然没事，迟到的礼物我才不稀罕呢。
1: 她怎么还嘴硬啊？

0: 其实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了，空翼和巨刃或许并未牺牲。
1: 什么？有这样的事？
0: 我之前在飞车俱乐部听到一些传闻，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空翼和巨刃就隐居在超世界。
1: 白夜，你说的是真的？
0: 只是传闻，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
1: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知道了。快看，
2: 林剑像是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这难道是主芯片传来的？
1: 一定是这样。看来这两枚灵剑的主人确实并未牺牲。
2: 对了，林毅，这两枚灵剑如此珍贵，你妈妈是从哪里得到的？
1: 你们看，这是两枚灵剑的拍卖信息，这价格也太高了吧，10万金马。
2: 林毅，原来你妈妈是从飞车俱乐部拍卖得到的灵剑。
0: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2: 飞车俱乐部不仅给出了空翼巨刃没有牺牲的消息，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看来他们很可能知道两辆飞车的行踪。
1: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辆飞车。
2: 你的意思是
1: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如果能找到他们，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而且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格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2: 可是赤灵风和焰魄能力还未恢复，我们不能抛弃他们再去找别的飞车。
1: 没错，我绝不会抛弃焰魄的。
3: 谢谢你行方，我真的很感动，只是
4: 和眼下解决超世界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1: 可是
4: 飞轮，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轻重，去吧，找到空翼和巨刃，去迎接更大的机遇。
3: 我们一直就是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永远都是。
5: 谢谢你，赤灵
2: 魄，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两辆英雄飞车，打败西萨，出发。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是飞车俱乐部，这画风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7: 别废话了，速战速决。白夜，还能找到之前告诉你消息的那个服务员吗？哒哒哒哒
8: 哒哒哒。我们俱乐部归飞车基地管辖，禁止闹事，禁止暴力，禁止
9: 人类小孩。
2: 啊，我们不能来吗？
9: 不是，
8: 我们俱乐部虽然是专门为暴力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但也欢迎每一位人类顾客。哎，只是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去飞车赛道、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很少有人愿意光顾我们这小破店了。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4: 请问你知不知道空翼和巨刃在哪？
8: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2: 啊！
11: 又来一群闹事的，兄弟们上！

0: 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
1: 不，
2: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0314号爆裂飞车白夜，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空翼和巨刃。
3: 没错，我是超原护卫，寻找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超视线。
0: 兄弟们，散了吧。
4: 原来是误会啊，不过空翼和巨刃的行踪其实我也不清楚。
1: 可是白夜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空翼和巨刃还活着。
4: 嗨，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油喝，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5: 白跑一趟。
6: 下手真重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尊老。哎呦，
7: 哎，服务员说的那个流浪汉不会就是他吧？
8: 全场看下来只有他最符合描述了，走上去问问。
6: 哎，对不起啊，我不该蹭你们的机油喝。哎，先说好啊，打车不打脸的。
3: 这位大叔，我们想和你打听关于空翼和巨刃的消息，这是报酬。
6: 那你上前来。
1: 星煞，人家

0: 没听错吧？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刃的消息。
1: 是的，主人，我也听到了。
0: 这两辆飞车不是早就牺牲在那场大战中了吗？难道他们还活着？先生，购物暂停，我们去找点乐子。
2: 都说了，我治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你们还来干什么？
3: 有飞车说，您曾在那场大战后亲眼看见空翼和巨刃在超世界出现，这是真的吗？
4: 我不知道啊。
5: 燕波。
4: 我说，
2: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刃两位大将，是在那场大战中。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负责救治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当时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空翼和巨刃大将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6: 所以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2: 没错，为了能卖个高价，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没想到还被人偷听了去。
7: 看来空翼和巨刃确实还活着。
3: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应该在哪里呢？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2: 漂浮岛。
8: 漂浮岛。
2: 这些年过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人呢？
9: 这里什么都没有，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刃啊？
5: 对啊，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儿。
1: 线索就到这里，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0: 嗨，各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0: 那边风景真不错。
5: 是啊，今天天气真好，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金赛吧。
0: 演得真假，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想找空翼和巨刃做你们的帮手。休想。
10: 你跟踪我们？
0: 哼，当然，毕竟我的任务是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宝力结界，宝力出击，
11: 宝力变形，星上
6: 飞轮。秦风，我和白夜拦住他们，你们快去找空翼和巨刃。
0: 想去哪里？
6: 他要使用必杀技，白夜准备战斗。
0: 讨厌你们这种惺惺作态的样子。
9: 你是故意的。
0: 好了，星煞，现在给人家彻底废了他们。
1: 好的，主人。
10: 赤一峰，燕破，你们的伤。
0: 星煞，动作快点，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1: 最后一招，主人。
12: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抱歉，张昭。
10: 你们是？
0: 这不可能！
7: 空翼，巨刃。没想到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一起冲锋吧！
13: 我们的荣幸，白夜长官。
6: 空翼和巨刃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转过来看看，原来是这个意思。
11: 两位小友，

0: 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可全靠你们了。
1: 嗯，爆裂出击，
2: 爆裂变形，巨人
1: 爆裂出击。

0: 同意。抱歉了，没让你欺负人，是我们的老熟人呢。废过什么，先打再说。行善，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走。
1: 跑得可真快，我热身都没结束呢。对了，小不点儿，刚才干得不错啊。小不点，谁啊？
2: 我。我才不是就……
3: 对不起，小姐，让你担心了。
2: 白夜，
3: 这次多谢空翼和巨人救了我，真没想到你们俩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0: 对了，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还有，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是怎么回事？
4: 我们是为了改变蓝星的末日而从未来穿越到此，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失去了战斗力。
5: 又是黑暗势力，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
6: 两位前辈，我们受了重伤，失去了战斗力。眼下，能够守护超世界的只有你们了，请你们出山吧。
0: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斗。
7: 空翼，巨刃。我们不想让超世界落入坏人之手，这片美好的世界也不该被邪恶染指。加入我们吧！
2: 拜托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0: 我们对超世界不管不顾了这么久，也该出来认认身了。你说呢，老尤？
5: 是的，长官。哦，白夜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既是朋友相求，超世界又大难当头。那我巨刃当然义不容辞。哇！小不点儿，你可悠着些，别把屁股摔成三吧。
2: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

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少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好的料汁儿。等到这个包菜断生，即可关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呢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没有劲儿了，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还有心慌啊、气短呐、喘气儿啊、胸口闷闷的。其实啊，这个就是心脏在提醒咱们。我缺电了。
2: 缺电了，我觉得就用充电器充呗，啊，对吧？但是心脏要是没电了，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心劲儿没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120一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2: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2: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2: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
1: 其实这个呢，就是心没劲儿，就是心的电量彻底亏空导致的，
2: 就是完全没有了
1: 啊。对呀，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手机没电，你用充电器。你说这心脏要是没电了呢，那咱们拿什么去给它充啊？咱们让辅酶 Q 十来帮个忙。辅酶 Q 十啊，它就是咱们心脏的最强电力，它能强心、抗氧化、护血管、稳心率，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足够的能量，让咱们心脏啊跳动得更加有力。那么长期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就等于给我们的心脏层层的防护，帮我们远离那些个胸闷气短呐、疲惫乏力呀、等等那些个问题，守护咱们的心脏健康。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吧？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养护的效果真的就能差那么？

0: 一大截吗？
1: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所以说，吃含量低的辅酶 Q 十，不仅呢达不到咱们想要的理想的养护的效果，你如果说你在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2: 是，饶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所以呢，大家想要给这个心脏哈来充电，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1: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2: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1: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
1: 嗯，
0: 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那个9%呗。
2: 对，
1: 嗯，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1: 哎，
0: 啊，
1: 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地筛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儿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
0: 嗯，
2: 其实这个哈，就有点像我妈在家里边挑豆子。
1: 怎么说？
2: 这个挑豆子哈，
1: 啊，
2: 刚开始那个坏的豆子啊，包括那个大的石头子儿哈，
1: 啊，
2: 大的那个小砖头粒儿什么的哈，啊，那个特别好挑。
1: 嗯。
2: 就是你大眼一瞧，呵，它就在那儿了，
1: 是
2: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
1: 嗯
2: 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
1: 嗯，
2: 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1: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99%，那就只有1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0: 嗯，那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啊。我们的心脏像什么？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一年到头一直在不停转的那个老的水泵。这水泵啊，想转得稳，它得有电，它得有油，得有好的零件。那么辅酶 Q 十呢，就像是这个水泵里头的帮。